0: 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有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3: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

0: 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续征反倾销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在16号17时至17号50:30全线停运。

0: 绿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
4: 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 近年来，在一些学生在校受伤、学校担责事件的影响之下，部分学校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开始出现不敢放孩子玩耍，甚至课间也不让孩子出教室的极端现象，这让很多家长感到担忧。学生在校发生安全事故，应该如何确定学校的责任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校园人身损害的案件。 2024年一天的傍晚，6年级的小徐跟随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放学下楼。男女生两排队伍，在从3楼下至2楼的过程当中，位于队伍后部的小徐在楼梯台阶下不小心摔倒，跌至楼梯间的平台转角处，牙齿磕到了墙面。带队老师发现小徐摔倒之后，立即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经医院诊断，小徐有一颗牙齿折断、唇挫伤、擦伤。 小徐父亲认为，放学过程中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监管不力，起诉至法院，要求学校承担已经产生的医疗费603.07元及后续治疗产生的医疗费，并赔偿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各类损失，合计8万元。 学校则认为，已在课前课后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多次强调上下楼梯按序行走等内容。楼梯等学校设施场所亦不存在导致小徐受伤的缺陷。那么，受理这起案件的何义庭首先是勘验了事故现场，随后呢，运用 VR 技术对事故现场进行还原，并在庭审中演示播放，要求双方陈述事发经过。 小徐父亲无法指明学校事发时存在的具体过错，而学校结合 VR 阐述了事发时带队老师所在的位置、小徐摔倒的过程以及事发当场带队老师第一时间处置事故的经过。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学校是否存在过错。 根据法院现场勘验结果及证据，小徐摔倒受伤并非楼梯等设施场所缺陷导致，也非学校过错行为导致。学校提供的专题教育记载表上载明，学校每周都会开展安全卫生教育。事发地点的楼梯上下行左右黑黄分界线清晰，多处台阶及墙面张贴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尽到了学校的教育职责。在小徐受伤后，学校及时通知家长陪同 同就医，配合调查事发经过，履行了学校必要的管理职责。据此，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0

0: 20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小学是未成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未成年人损害教育发生的地方，但校园伤害事件中认定侵权责任，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就认定学校一定负有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学校以常态化的进行校园安全教育，学校设施有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事发时学校在第一时间发现事故，通知家长并陪同就医，已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因此学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这起案例通过司法实践，以小案例阐释大道理，明确通过审查校方教育和管理职责来厘清校园安全事故当中学校的全责，把孩子虽在校，家长也有责，校园安全需共同守护的理念落在实处，理性守护校园安全。未成年人在校期间因任何原因受伤，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减少类似现象的发生，这起案件呢，通过司法裁判的力量，让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达成统一。只有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努力，才能守护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

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13: 你哪不舒服呀？
12: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3: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12: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13: 哎，赶紧给我出去。
11: 午饭之后，老板很高兴地回到了办公室，对员工讲了几段他在外面听来的笑话，除了王美丽之外，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12: 老板对王美丽说，美丽啊，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13: 我不用笑呀，反正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
12: 周末大头在外面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眼睛不舒服，于是点了2滴眼药水， 可是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下大头吓坏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13: 老爸一边找蜡烛一边骂道，
2: 你这个傻孩子，停个电就给你吓成这样了。
12: 老王和一名女同事去外地出差，中午他们去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甲鱼店吃火锅。
13: 这儿的王八味道真不错，蔬菜可以随便吃，太划算了。不过这么便宜，不知道他们还挣什么钱啊。
12: 看看女同事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老王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挣王八的钱了。
13: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2: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13: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12: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一天仰慕已久的学长终于和她说话了，同学，你是大一的吧？
13: 王美丽听完了窃喜，以为学长在夸自己年轻，然后就说道，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2: 看你皮肤啊。
13: 王美丽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摆摆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啦。
2: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参加完军训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13: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12: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13: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12: 漆黑的夜晚，大头和相亲对象站在咖啡屋门前，外面哗哗地下着雨。突然大头很潇洒地说，
13: 雨伞给你，你打着别感冒了。
12: 女孩的眼眶有些湿了。
13: 这么大的雨，那你呢？
12: 哦，我打车。
13: 铁柱看着老婆一脸无奈地说道，
2: 老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3: 老婆被铁柱问得莫名其妙。不是呀，为什么这么说呀？
2: 这还不是，你每天出门前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给别人看，你回家之后就卸了妆来吓唬我。
12: 早上铁柱老婆起床晚了，一边督促女儿吃饭，一边帮女儿收拾书本，急急忙忙地赶往幼儿园。这时候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柱媳妇赶紧跑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3: 啊，对不起啊老师，早上起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12: 老师围着铁柱老婆转了好几圈，无奈地说，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大的人就不用上幼儿园了，还是回去把你闺女送过来吧。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13: 老师，这怎么教呀？
12: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13: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2: 是啊，嘿，喜欢吗？
13: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
1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0: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7: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5: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7: KFC 送外卖的。一天王美丽公司聚餐，吃完饭之后呢，老总开车带大家集体去唱歌。开着开着，突然迎面跑过来一只汪星人，大家都吃了一惊，还好老总及时刹住了车。
5: 神奇的是，那只汪星人竟然也及时地停住了脚步。于是王美丽哈哈大笑说，哈哈哈，没想到狗还会刹车呢。
7: 第二天王美丽就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
5: 师傅，为何您的外号叫凋零？是因为性格孤傲，还是剑法无情？
8: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5: 师傅，请讲。
8: 那一年，我和师妹告别恩师，准备下山独闯江湖。师傅在桃花源中考验我们的功夫，当时考的是剑气催花。我师妹一剑出鞘10里之外，20朵花瞬间凋零，因此得名凋20。而我，
5: 师父，我能退学费吗？
7: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突然间班主任打来电话，
5: 大头想都没想的就果断挂了，等2分钟再打过去。
7: 老师，我刚在上课，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才查宿舍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呢，出来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该起床了。
7: 家里要盖房子，阿贵去砖厂买砖。阿贵问老板，这个砖怎么卖呀？
5: 这要看你要多少，要的越多越便宜。
7: 阿贵想了一下说，那给我装吧，一直装到免费为止。一天，大头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看到邻桌啊是个美女，又是一个人，于是大家鼓动唯一单身的大头一定要去搭讪。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大头害羞地走过去，美女，一个人呐？
5: 就我自己。
7: 这时大头却冒出一句，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你吃得完呐？铁柱老婆刚拿了驾照，虽然技术不好，但总喜欢开车。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着，老婆打来了电话。
5: 老公，咱家车上的空调为什么不制冷啊？
7: 铁柱开始电话遥控指挥，让他打开内循环，再打开压缩机，所有想到的可能都说了一遍，可是老婆还是说不行。铁柱脑袋都大了，难道新买的车就出了毛病？不可能啊，可别的也实在想不出来原因了呀。
5: 只在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弱弱地问道，老公，空调不制冷跟车没有打着火有关系吗？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小王同学经常不做作业，一天英语老师问他说， 小王，你今天为什么没交作业呀？
7: 老师，我做了，但是忘带了。
5: 你们不要耍这种小聪明，没做就说没带。你知道这种行为用英语怎么说吗？
7: No 做 no 带。
5: 上夜班回来，老王在院里停车，听见一楼的屋里边有一个小屁孩哭闹不停，他妈妈就骗他说：“哎呀，别哭了，外面有鬼，再哭就把鬼招来了。”
7: 老王不能错过这个助人为乐的好机会啊，于是吼了一嗓子，
5: 结果小孩跟他妈妈都哭了。
8: 铁柱在家总是低声下气的，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对老婆怒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5: 真的，第一天铁柱没见老婆，第二天也没见，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七天，眼睛总算消肿了，可以张开一条缝了，终于可以见到老婆了。王美丽家楼下开了一个四川火锅店，她经常去吃，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天，王美丽特意带亚楠一起来吃火锅，正好遇到老板，就问：“老板，你家的火锅这么正宗，你一定是四川人吧？”“
10: 那可不咋的，必须的。”
5: 铁柱刚上地铁就闻到了一股韭菜包子的味儿，他坐下之后用杀人的眼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那个小伙子。
8: 那小伙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对铁柱说：“哥，我不吃包子了，你能不能先把鞋穿上，咱各退一步。”
5: 老王是个老烟民啦，家人经常劝他戒烟，可是他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这一天，儿子对老王说：“爸，你看那个烟盒上不是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吗？”
8: 老王看着儿子微微一笑说：“哼，你那个暑假作业上面还写着假期快乐呢。”
5: 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坐公交上班，大头都会遇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妹子，大大的眼睛，披肩的长发，每次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会微微一笑。终于有一天下车的时候，妹子微笑着对大头说：“你每天都坐这趟公交吗？”“
7: 是啊是啊，每天都是准时7点钟。”
5: 后来大头再也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过那个妹子。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车大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0: 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7000-18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发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他们的1万能多多少钱啊？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小，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嗯，好。
2: 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二零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200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0: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0: 好吧哈，
2: 我已经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0: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0: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一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
0: 1.5的
3: 哦，1.5的
0: 是吧？
3: 三缸的。
0: 几年的？
3: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年上牌？
3: 二三年，我是我这个二年年底，

0: 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0: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售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不客气
2: 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二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三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几几年的？
3: 10年的，3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四驱的吗？
3: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3: 大约
0: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车况可挺好的。
0: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我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哦，好的。
0: 好。
2: 哎，好。
3: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导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 MQ 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 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生老师在咕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张老师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万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九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啊，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 1.6 自动低配，是2017年九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0000啊，老师给估个价。
2: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0000多啊，在20000中到20000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啊，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0000中啊，10000中几到10000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10000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0000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完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好，是您，您请说。
1: 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2: 里程多少啊？
1: 里程有13万多了。
2: 里程13万多了。
1: 嗯。
2: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1: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0: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1: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呢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000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你，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是的呢，你这样
1: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0: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1: 嗯，
0: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1: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2: 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2面喷漆，陈老师你能看到不？他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2: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4驱7座的给他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呗，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给我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

0: 3万5、6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万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嗯，好的。
1: 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万公里，张老师估价啊。嗯，好的，
0: 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6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
1: 6000、5000这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陈老师。
0: 嗯，好的，17年8万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万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左右。
1: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 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这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 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 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0: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 1.5 和2.0 的差价非常大
1: 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杨哥啊，第3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嗯，
0: 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1: 25年的12月份，中外中内。25年中外中内的
0: ES8，
1: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好的，来，大杨哥，咱们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
0: 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X1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嗯，好的，豪华版的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 6万5、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
2: 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程老师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养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程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节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九到十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 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管，我一般就是十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2019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又见面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早晨起床，刚刚睁眼就感觉到已经非常疲惫了。
7: 好困呐。
6: 新的一天，新的疲惫。晚上回家，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
7: 感觉身体被掏空。
6: 对，但依然感觉累得不行。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去驱散疲累，从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呢？
5: 哎，关于这个疲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身份隐私，我们给他画了个名儿。首先来看 Daisy， 他说了，因为这是严重精神内耗的表现呀。看似是身体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内耗的原因，知道吧？做一份不算差劲的工作，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又或许不知如何开始努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努力，接受现状又心有不甘。
6: 他还说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去逼着自己更好的生活，是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的。长久下来，这心理内耗过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表现之一就是容易疲劳。
5: 哎，你看他还挺明白这事儿哈。
6: 是他所描述的这种心理内耗的累啊，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其实身体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所以容易让你摸不着头脑。
5: 哎，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明明没做什么，但已经觉得很累了。
6: 这是很多就是容易疲劳的人经常会有的一种感觉。
5: 对对对，表面上确实是没做多少事儿，但是你可能内心却在不停的干活当中。
6: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去缓解这种精神消耗，缓解这种疲劳状态呢？首先，我来分享一个好方法。我建议你可以适度的逃离一下你所不喜欢的环境和不喜欢的人。
5: 怎么了？去穿越到哪儿去啊？
6: 哎，但是听我说啊，就你逃离的同时，并不是说，哎，我永远就不参与这个事儿了，或者说我永远就不投入这个环境了，又或者说我永远就不理这个人了，不是这样的。
5: 那是什么？
6: 是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哎，调剂过来以后，仍然要回归到陆地状态。
5: 这怎么说呢？
6: 你看，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一句不想上学，是不是就能够在家待一整天呀？
5: 当然可能也可能直接换爸妈一顿暴打吧。
6: 这都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又或者
5: 这种调剂我不想要呀。
6: 现在咱们上班是不是每天打卡呀？
5: 哎，对，
6: 晚上有的时候还加班，周末还单休，
5: 可不是嘛。
6: 哎，那你如果想要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那你就请假一天呗。
5: 哦，
6: 但是提示大家，你请假可以去调剂自己， 调剂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状态，但是最终还是要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出发，去重新回到生活里哈。
5: 对，毕竟生活不易，千万不要泄气啊！你可能呢会有疑惑，那有些什么学霸为啥怎么学啥都不累呀？其实他们都能够保持人间清醒的状态，长时间的高效学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懂得劳逸结合。科学可持续性的学习，
6: 是的，累了就放过自己，累了咱就躺一会儿，累了或者想玩的时候你就去玩一会儿，能怎么样呢？
5: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
6: 嗯，
5: 就是阻隔多余的信息通道，就是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当你这个内心啊有了一些负面的、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压抑它，但是压抑并不会让这个负面的想法消失，而是会让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的跑出来，然后打扰你。
6: 对对对，一到夜晚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 em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啊，到了夜晚的时候它是使用率的高频期，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夜晚的时候容易冲动下单、包括大家在社交平台去看小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在深夜也是特别容易刷礼物的一个环节。
5: 哎，你比如说哈、啊、当这跳跳糖被一个喜欢的男生拒绝的时候，这跳跳糖内心啊会觉得怎么样呢？
6: 我会想，这人真没眼光，我这么一个大宝贝被你赶上了，你还不赶紧抓住，赶紧骑一边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5: 别看他嘴硬，其实他内心想的是，哎呀我可怎么办呀，以后都不会再喜欢别人了，我要孤独终老了。
6: 可以，你是跳跳糖二号是吧？
5: 哎，这时候呢这跳跳糖呀就要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去想了，没事啊，跳跳糖
6: 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再回到真实的跳糖啊。
5: 对，
6: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越压抑他，其实某一件事情当你越压制他，他越容易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去认识一下新的男生、去认识更优秀的更帅气的新的男生、身材更好的新的男生、
5: 跳跳糖微信现在已经来消息20多条了，
6: 没有，
5: 都是谁啊？
6: 根本没有，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打扰我，这就是我独有的气质。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方法，那对于一直坚持并且热爱的梦想，如果你没有办法摒弃，你就要去学会加快自己的脚步，跟上理想当中梦想的样子，这叫什么？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5: 你看那些真真切切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对吧？不试图用理性逼迫自己去生活，学会享受人生。
6: 对，你勇敢的去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拿一份薪水不高但是没有上班焦虑的工作，其实这何尝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不是一种意义的幸福呢？
5: 哎，还真是这样啊。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先做5分钟再说，就是你可能会干一件事儿有焦虑，但是呢你先干它5分钟，你可能会心里的这种焦虑感啊就会慢慢的化解掉了，这种疲劳感可能也就会没有那么的抵触了。
6: 当然在专注思考怎么样做的时候，体力和脑力上的累它就会让你容易忽视掉内心的累，选择之后还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做，有那个纠结的时间其实早就已经把工作做完了。所以各位啊，改变行为模式，行动是减少心理内耗最实用的方法。
5: 没错，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琐事太多，疲于奔命，晚上却难以入睡，白天又百倍疲倦。白天浑浑噩噩，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就算什么也不干，也仍然觉得好累呀。
4: 这不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吗？这其实就是易疲劳体质的一种展现。
3: 哎，你说这易疲劳体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在罗列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好，你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白天经常感觉到困倦，无论睡眠时间长短，总是感到头晕眼花。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经常忘事儿。
4: 完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3: 哎，再有反应迟钝，难以集中注意力。
4: 那我应该是不会的，我这反应嘎嘎快。
3: 太聪明了是吧？
4: 啊，
3: 还有第四点啊，就是体力下降，稍微活动就大汗淋漓，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
4: 哎，前两天咱们不有个同事就是吗？一共才爬两层楼，那家伙累的上来以后呼哧带喘的，气喘吁吁的。
3: 要不说呢？再有啊，还有继续听，缺乏动力，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4: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佛系的表现呢？
3: 别找理由，继续往后听。再有啊，不愿意社交，更倾向于独自待着。
4: 这个我不承认，我觉得这是性格的体现。
3: 再有情绪波动大，稍有不顺心就容易感到烦躁，甚至是爆发了。
4: 哎呦，这件事儿啊，我的老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非常中肯的理由。
3: 怎么说？
4: 她说了，她的肝火比较旺，所以让我忍着。
3: 再有一点啊，这个心悸胸闷，有的时候是

0: 是感觉到呼吸不上来，
1: 这个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啊！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0: 还有更严重的，失眠、多梦、早醒、经常做噩梦，
1: 这不好，这个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说到身体健康了，一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整体感觉哪儿都不舒服，
1: 这是真的生病了吧？
0: 浑身头疼。
1: 哎呦，但是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思维可能迟缓了，就是不愿意进行思考了，还有那种食欲减退，甚至感觉到恶心和反胃的，包括免疫力是越来越低，容易生病的情况，都可能是易疲劳体质。
0: 哎，说到易疲劳体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看看你们啊是怎么给自己活生生的养成了易疲劳体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过饱，这个饱就是吃饱了。
1: 哎呀，这说的是我了，没错，每一顿都吃得可饱了。
0: 别着急，还有久坐不动。
1: 那也是，那我们的工作要求不就得坐在电脑前吗？
0: 你看啊，这个当人啊在过饱的时候，身体会因为大部分的能量用于消化食物而变得慵懒，因此呢经常过饱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就会导致身体运行不畅。
1: 哎呀，这一点真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熬夜，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年轻人真的不到凌晨两三点他根本不睡，这种长期不规律的熬夜，它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休息不足，那逐渐的积累就会形成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稍感劳累就会觉得身体很疲劳。
0: 嗯，再有呢就是吃的上面啊，摄入了过多的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那经常摄入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特别是比如说奶茶，几乎人人一手，是吧？
1: 嗯，
0: 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1: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平台又如此的丰富，大家到了晚上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过度刷短视频。就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0: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1: 嗯，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0: 嗯，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1: 还有，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他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0: 哎，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八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1: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0: 哎，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整个状态活跃起来。
1: 嗯，再有我自己比较爱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吃货，比较喜欢吃那种油大的重口味的，这一点我自己一直都在反复提醒，就是大家 尽量的在自己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些相对清淡的饮食，保证肉类呀、蛋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营养均衡。你看人家健身的爱好者就会持续的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身体的一个活跃度。
0: 再有呢，

0: 尽量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足够了。
1: 嗯，下班之后你可以选择公园20分钟，适当的散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泡脚大概20分钟左右就行，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放松，促进睡眠的。
0: 而且睡前呢，我们可以听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拿到卧室外面，然后放音乐呢，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播放啊。
1: 啊，可以，但对于我这种每天需要闹钟，尤其是多个闹钟的人来讲，这种方法不可取。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大家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比方说轻音乐呀，又或者是那些风声雨声，它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白噪音，就是特别美好的体会。又或者喜欢民谣的朋友，还可以去选择一些民谣，都会让人心情得到一种舒缓和放松。
0: 摇滚就不听了哈，这个时候不太适合。
1: 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5: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6: 啊，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5: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呀。
6: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 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5: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6: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5: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6: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5: 全都对上号了哈。
6: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5: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6: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5: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6: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
5: 习惯，
6: 对。 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5: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6: 嗯，
5: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6: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妮他也提到说，我甲亢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5: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6: 嗯，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但是晚上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呢？
5: 那你是不是虽然休息日补觉一整天，工作的时候却还是提不起精神，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6: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头痛
5: 啊，哪儿都疼是吧？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逐渐发现自己不想社交，只想宅在家里躺着啥都不想干？
6: 哎呦，这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体现。它是指什么呀？这个概念啊，是指少量的活动也会诱发身体出现疲惫的状况，并且呢，即便是经过休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一种病征，无法被疾病或者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5: 嗯，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6: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5: 嗯。

0: 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啊，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0: 哎，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1: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0: 撸个串吧，
1: 唱歌
0: 蹦个迪吧，
1: 王者
0: 吃个鸡呀、啊、
1: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0: 哎，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啊。
1: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
0: 啊、
1: 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聆听、去感受、
0: 哎、
1: 去沉浸下来？
0: 睡眠舱吗？
1: 我知道。包括还有像咱们本地啊也出了很多像什么音波，
0: 哎
1: 啊，音波的这种训练，
0: 各种疗愈，
1: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哎，不一定
0: 啊，
1: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0: 哎，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孩子爸孩子妈妈了，
1: 挺辛苦的。
0: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9-10点了吧，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1: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1: 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了。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3: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2: 我觉得你做不到。
3: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
2: 太难了。
3: 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2: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3: 就我也是，
2: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啊、哦，好幸福，
3: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2: 哎，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3: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2: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3: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
2: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3: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2: 哎，今天巨困，
3: 是吧？来看到，
2: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3: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2: 很好的 CP 是吧？
3: 对，
2: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3: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
2: 嗯，
3: 这比喻很恰当。嘿，
2: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昏昏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3: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2: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3: 嗯，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2: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3: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2: 您身体还好吧？
3: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2: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3: 我就是这样的。
2: 一不小心就被打趴了是吧？
3: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2: 就是易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3: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2: 其实我也这种人。
3: 你是吗？
2: 不是吗？
3: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2: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3: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2: 疲惫。
3: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2: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3: 哎，但我突然哎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2: 啊。
3: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2: 啊、哦、
3: 你知不知道？
2: 懂。
3: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2种啊。
2: 对对对，
3: 你像这种睡不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2: 睡不深，
3: 睡不深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2: 啊，
3: 实在不行搬2天。
2: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3: 好吧。
2: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2: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3: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统一体会，是吗？
2: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3: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2: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3: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2: 对，
3: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2: 多吃一些蔬菜。
3: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2: 对，
3: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2: 嗯，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3: 什么意思呀？
2: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3: 都想啥呢？
2: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3: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但这一刻都爆发了出来，所以根本哪有空入睡啊？
2: 对，你要知道，这种过分的思虑啊，只会让你自己疲惫不堪，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那是大家的通病。
3: 嗯，大家可以试着抛开这些烦恼，列出一个时间表、时刻表，你从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慢慢的开始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从心里开始减负，这样就会帮助你消除疲惫感。
2: 哎，其实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啊，逐步的进行常规而有氧的运动是可以减轻疲劳、增加机体的功能的。你比如说散步、游泳、骑车、慢跑等等都很适用。
3: 其实我觉得简言之吧，就是学会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在互联网上经常被当作鸡汤。
2: 但具体怎么好呢？
3: 睡好，吃好，健康，学会给自己减压，这才是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2: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慢慢的从疲劳的状态呢来离开，也让疲劳跟我们说拜拜。
3: 嗯，还是要让大家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让疾病来远离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2: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疲劳体质，你是疲劳体质吗？平时都是怎么调节的？那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咯。
3: 嗯，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2: 我是张小白，
3: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赶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哈。好，还是熟悉的声音。哎呀，我的搭档还忘记介绍你自己了。
0: 我介绍完了呀，开头、啊、
1: 是吧？好，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好，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因为九月府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府的位置吗？九月府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
1: 家
0: 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的它非常近。
1: 是的，跟名人世家中间隔了一个小区。好了，
0: 其实你从
1: 这个小区
0: 它外面
1: 它是一个商业的，
0: 对。
1: 对，
0: 你说哪个是商业？
1: 我说两家隔了一家小区，
0: 半山径啊，
1: 两家隔了一家商业小区。
0: 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突然一下
1: 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就是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 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墙它更高级，但四波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墙，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就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墙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
0: 的。上
1: 的
0: 对。
1: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就是御苑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有时间，
0: 天意，那是天意，
1: 对，天意，有时间我们再去看一看，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意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意，其实户型包括他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他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他的一个购买量。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意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意，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0: 他喜欢
1: 的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0: 对，
1: 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意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
1: 它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143户，
1: 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我就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很夸张，
1: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就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呀、
1: 对呀、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待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它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四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金景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吧。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1: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1: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0: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1: 4000多。
0: 他多少钱卖的？
1: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0: 他肯定亏了。
1: 对，他对呀、啊，
0: 他还贷，
1: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0: 但也还好，亏不多。
1: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方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2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1: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1: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别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就它单价划到1万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
6: 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0: 储藏室，
6: 储藏室，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0: 海州体育馆、五月广场，
6: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0: 容积率很低。
6: 是的。
0: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1.1块吧，
6: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0: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多，
6: 孔王山很近
0: 很多，
6: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王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他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其实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他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6: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你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6: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6: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书院在哪儿啊？
6: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青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6: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0: 三甲医院
6: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
0: 啊，
6: 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仓库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0: 太夸张！
6: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0: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6: 开玩笑啊，对，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0: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6: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0: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十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6: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0: 反正我就
6: 自己
0: 住，
6: 它 它能吊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0: 但
6: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0: 大几十，
6: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6: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福或者天意的房子，
0: 父亲还完孩子，
6: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0: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6: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他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0: 哎，首套房才2.6%的
6: 这个
0: 利率挺好，
6: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0: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6: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0: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6: 对
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

0: 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工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工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工，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花到8000多。而且是精装修，
0: 几楼啊？
1: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0: 它是20吧、
1: 嗯、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
0: 哎、高，
1: 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0: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三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1: 啊。是啊，我算错了啊，说是10000多，不是8000多， sorry，
0: 不是8000多吗？哦，是10000多
1: 啊。对，是10000多。
0: 你89平1万，你就得89万，你99万呢，10000多，
1: 差不多1万出头，1万出头，精装修。
0: 好的，好的，感谢你啊，把这个给他指出来啊。
1: 为什么有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它是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1: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招？我们进的广告。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0: 嗯，
1: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0: 卖家多扎心、啊、
1: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0: 然后卖了吗？
1: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0: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

0: 个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二三十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五十个 W 进去之后
1: 是要有的。
0: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1: 卖方市场吗？
0: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三五十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格，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1: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0: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这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1: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0: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1: 是可以理解的，
0: 都没有错，
1: 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吗？不就是这样子吗？
1: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0: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1: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两三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1: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0: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1: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
1: 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0: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1: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0: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1: 找一聊又聊后话了，
0: 他肯定
1: 不是我们老粉
0: 的价格。
1: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它是一万抵二十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0: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1: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一万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错，
0: 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1: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0: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1: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0: 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1: 他
0: 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个 W 装的嘛，
1: 那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0: 可是他卖了呀，
1: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 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0: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1: 我肯定想象不到
0: 就
1: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啊，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0: 还在意物业费吗？
1: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0: 对呀，啊，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1: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嗯，
1: 那你看。是不是啊？
0: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1: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0: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1: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0: 对，
1: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份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0: 对呀，
1: 也无所谓了，
0: 你还可以租房交
1: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0: 嗯，
1: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1: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您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啊，您可以通过这两个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和我们互动。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首先是我们定制家具啊，在卫生间的定制家具和厨房定制家具的相应的投诉，我们进行线上调解。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三五曝光台栏目装修类的维权专家团的卫浴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徐总。你好，
2: 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徐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进行线上的调解，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定制家具。可以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家庭对这个定制类的家具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很多设计师呢也设计出了让他们觉得看起来我非常满意的这样的定制家具，来请相应的厂家进行生产。那么我们徐总呢也是

0: 厂家。
1: 对
0: 对啊，这个也进行定制家具的生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这几位消费者遇到了哪些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或者是抖音空间的几位朋友啊，来反映了一些问题啊。那么这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比较类似，都是在卫浴柜的定制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啊。第一个投诉的焦点是材料的问题，
1: 材料
0: 啊，收音机前的张先生啊，李女士，还有一位秦女士啊，在他们三家啊，因为是在一个小区，选择了和同一厂家来定制他们的卫浴产品啊，因为设计师也是同一人，所以说基本上都差不多啊，但是尺寸呢，
1: 尺寸不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他们三家的这个户型呢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厂家在定制的这个过程中呢，一开始都写好了啊，是用这个多层的实木板，
1: 实木多层，
0: 哎，就是实木多层板啊，来定制啊，也同时呢选用了一样的这个颜色，就木纹色的这样的
1: 木纹
0: 色，啊，没有什么区别啊。
1: 今年比较流行，
0: 哎，就是你这么看上去，乍一看，
1: 嗯，
0: 感觉没有任何
1: 的区别，没有任何问题，
0: 但区别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三家呢，它的尺寸的大小呢存在了，一个是大概是5到10公分的一个差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一家就是秦女士他们家呢是有一个拐角，
1: 拐角，
0: 哎，就是有一个拐角呢，设计师为了有效利用了这个拐角，他做了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1: 把拐角做进去，
0: 哎，对对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
1: 一个定制，
0: 哎，但是我们在下单生产的时候啊，这个厂家在下单生产的时候呢，就把他们三家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生产成了完全一样的。
1: 哦，
0: 这个板材呢没有使用多层实木，
1: 选颗粒板。
0: 对，这个选择了这个颗粒板。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啊，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报价，三家给的这个报价，其实你说这个异形应该给更高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但三家统一谈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价格拉平了，啊，平均每一套这样的这个卫浴柜的价格是一样的。那厂家说，其实他是不支撑我使用这个多层实木来实行的，但是就用了贴皮的这样的一个样式。你说这个样子呢，刚装修的时候没有人看出来，
1: 嗯，看不出来。
0: 因为消费者呢他不懂啊，就是只是对他这个异形还有就是尺寸大小提出了疑问。
1: 嗯，
0: 那这个厂家呢就这个进行了一个友好的一个沟通，最后三家呢商量一下。哎，也无所谓啊！
1: 啊，
0: 对，已经都生产出来了，对吧？也而且都已经安装好了。
1: 客户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0: 对，是。第一次呢，就是沟通的是非常的友好，双方都非常的友好，就愉快的把这件事解决了。但是这个厂家呢，也还为三家，就是我这个新家搬新家啊，还送了这个鲜花
1: 啊，
0: 作为礼物啊，就三家都送了，嗯。结果在使用过程中，哎，这有一家的这个家里面的亲朋好友来这个贺喜的时候啊，就温居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说你这个板子我怎么看它都不像多层实木的，它更像这个贴皮的，
1: 嗯，
0: 啊，这样一个颗粒板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后来呢，这个大家热闹过后呢，这位先生呢回去就左想
1: 右想
0: 不舒服，又想不舒服，
1: 啊，
0: 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把一扇
1: 门板
0: 给拆下来，是一拆您就知道了，
1: 对
0: 吧？就在他
1: 小脸孔，
0: 哎，对，发现了，的的确确不是多层实木。紧接着这三家呢都拆了，
1: 都拆了，
0: 统一拆了，拆完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三家呢再找回这个定制厂家就进行沟通啊，既然你这个
1: 尺寸又不对，
0: 你主要是材料不对呀，
1: 啊，对
0: 吧？材料是定制，
1: 嗯，
0: 就是写在这个合同里面的啊。说这个你看怎么处理？哎，厂家呢就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复啊，就是说其实你们三家的这个价格呢，我没有高要，啊，就是我也是保本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
1: 嗯，
0: 也挺不容易的，小本生意嘛，
1: 嗯，
0: 而且现在经营也有困难，所以说就希望呢，哎，就大家各退一步，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啊，就没有提出经济补偿，价格差没有提出来啊，三家回去之后呢，统一

0: 商量呢，还是决定由他们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啊，亲自去厂家再去问一下，定制类似的这个实木多层多少钱？颗粒板的多少钱？啊，那么拿着类似的图纸就去了啊，大概
1: 暗访了。
0: 对，这调查的这个结果呢，每一套卫浴柜差了多少钱呢？差了700多块钱。
1: 嗯，
0: 其实三家呢就是200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个三家呢就拿着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啊，相关的录音或者是这个视频，
1: 嗯，
0: 就去跟厂家说，每一家要求退700块钱。
1: 哦，
0: 现在这个发生这样的一个纠纷啊，这个厂家呢就说，就你提供的这个证据还是不足啊，就因为你这个制造过程中确实是也不容易啊，还是这样的一个回复，那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那你也是厂家啊，您来讲一讲。
1: 首先呢哈，就是您刚刚说的，他们三家在跟厂家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呢，他们是做了合同的。
0: 哎，是的，有正规的这个。
1: 如果说他合同里面写的就是实木多层板，
0: 嗯，
1: 那么不管是你觉得不够成本，还是你觉得亏本了，还是你觉得报错了，
0: 嗯，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按实木多层去给大家做的。
0: 哎，
1: 这是做一个厂家哈，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对消费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尺寸，
0: 嗯，
1: 你想三家的尺寸，它不可能是一样的。
0: 哎，是的。
1: 就您刚刚说不同的户型，现在就是相同的户型，
0: 也有
1: 相同的户型。你家贴砖，它不是一个师傅贴的，比如说干湿分离，这个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既然谈到我们定制嘛，对不对？定制是个性化，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去做的一个定制。
0: 嗯，
1: 所以说他把三家这个柜子的尺寸做成统一的，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态度上的一个问题。
0: 是，
1: 您刚刚说户型不同啊，就户型是一样的，楼上楼下，你家贴砖的师傅和我们家贴砖的师傅，那误差个1公分到2公分，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0: 哎，是的。
1: 如果你做同样的尺寸，你做最小的尺寸那就闪缝，你做最大的尺寸那就有一家放不进去。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正常，你像我们一个月做个200-300套的这个定制卫浴柜，每一家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家尺寸你都要去复合去做，哪怕就是一样的户型。所以说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这三个这个客户啊，我觉得还是挺好说话的，
0: 非常的理性啊。我觉得一开始、
1: 啊、
0: 即便是你发生了这种问题，那个柜子给你装进去了啊，就是有大有小的，对吧？
1: 对，
0: 一定是有一家是正好合适的，
1: 有一家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剩下两家
1: 对
0: 就是有问题，但是都非常的克制啊，就算了，反正装完了就算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当然这个厂家呢也表示了这个歉意
1: 啊，买了花
0: 啊，买了花
1: 啊，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毕竟搬新家，大家谁也不想惹一肚子气，都想开开心心的来做啊。但是第二件事情啊，对于这个
1: 材料
0: 对板，我们说的货不对板，这个怎么说？嗯，
1: 就是基材嘛。
0: 嗯，
1: 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刚好也要提醒，就是咱的消费者，
0: 嗯，
1: 就现在很多就是浴室柜跟厨房都是让全屋定制一起做掉了。但是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颗粒板你可以在房间里做衣柜、
0: 嗯、
1: 因为它潮气比较小。
0: 哎，是的。
1: 但是我不建议它在卫生间和厨房。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一套，因为现在讲究一个同一色嘛、
0: 嗯、
1: 都让全屋定制做了。但是这里面呢，我提醒一下消费者，就是说你厨房和卫生间、橱柜和浴室柜你可以让全屋定制的厂家单独去拆单算板子，比如说你全屋定制需要30张颗粒板，
0: 嗯，
1: 你厨房的橱柜、吊柜和卫浴柜需要5张，那么你把这5张换成同色的实木多层，
0: 嗯，
1: 这样做出来既能达到同色，又能避免颗粒板受潮膨胀。
0: 对，其实
1: 现在很多消费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哎，对，你知道为什么这次消费者他不退让呢？
1: 嗯，
0: 也是基于这个我们徐总讲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材质呢，它不适合在卫生间内使用，
1: 对
0: 吧？它吸水膨胀率是非常的高的，
1: 非常大的。对，
0: 嗯，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不管您是赔还是赚，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合同约定的，你就应该严格去执行啊。
1: 啊，这个是的，
0: 这个其实前面呢，这个图纸已经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困扰，
1: 嗯、
0: 啊，对吧？非常的大度的，这大家就化解了这个矛盾，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而且这个消费者其实很通情达理，
1: 还是可以的
0: 啊，就是你给我退退差价啊，对吧？像一般的消费者，就是严格按照合同来约定的话，你扒了。
1: 对啊，
0: 重新做，
1: 就比如说刚刚他有拐角的那一家，
0: 嗯，
1: 你拐角没有做进去，那你这个地方的利用率肯定就是达不到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啊，那就是也没有要求你把它扒了，重新换成这个，
1: 对，
0: 这个多层实木的，
1: 是的。
0: 但这个其实消费者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在这儿呢，我相信这个厂家呢也在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您的第一时间呢，首先啊，您要这个跟三位消费者沟通一下，究竟是退差价合适还是扒了，按照原合同定制的这个要求重新生产，
1: 对
0: 啊，您最后做一个决定啊，决定之后呢，请依然啊发一个微信告诉一下琪姐。好，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将在规定的这个时间内啊，我们解决问题规定的时间内啊，上门进行调查调解。好，但这个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有关于定制卫浴柜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颜色带来的色差带来的问题啊。这个色差不在于业主选就是在商场选的这个颜色和进家门的这个颜色不同，而是两块门板和左右两边的这样的一个侧板颜色都有不同。这个造成色差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纠纷啊，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消费者呢是这位李女士呢啊，就在挑这个卫浴柜的时候，她在某品牌看到了一套卫浴柜，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啊，那这个因为这个卫浴柜呢颜色呢是她喜欢的，
1: 嗯，
0: 有点宝石蓝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哦，
0: 啊，觉得非常的鲜亮啊，她就喜欢这个地中海的这个风格，
1: 明白，
0: 所以选了这个，选完了之后也没有多在意看这个样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这个签了合同，付了定金啊，付了全款。安装完之后呢，因为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没有入住，
1: 没有住
0: 啊，也没有去看这个房子，等到入住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他这个柜子实际上是存在色差的，
1: 门板跟柜体板，
0: 这个门板左右的门板存在色差，色差，
1: 两块门板左右，
0: 两块门板存在色差，然后两个侧面呢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后来这个他就去找到了这样的这个商家去沟通，这个商家说哎，这个我们原来设计就是这样啊，因为那个我们灯光的原因啊，导致了你可能没有注意这小小的色差，哎，这消费者呢就回去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1: 嗯
0: 啊，心想那就应该这个产品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也是后来无意当中啊，他也是再次选购其他产品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这个这个柜员，那就是他里面的这个员工在讲起这个啊，才知道他其实是买了他的样品回去
1: 啊，样品
0: 啊，样品回去。那这个样品呢，因为阳光照射的这个原因，
1: 时间久了，
0: 哎，这个色差的问题，但是他却花了一个我们正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回去的啊，所以回去了以后，他就再一次跟这个商家的负责人在沟通这件事情。那负责人呢，现在仅同意这个退一定的差价
1: 啊，
0: 就是样品柜和这个我们就是现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就一个新品和一个旧品的一个差价，
0: 哎，这样一个差价，啊，这个差价呢给出了500块钱的这个差价。那消费者呢就说我这个柜子一共花了6000多块钱，这个一看这个也是，
1: 就这个事情给我心里想的不舒服。
0: 哎，对呀，
1: 啊，
0: 就
1: 是
0: 6000块钱，你给我退了一个500块钱的差价，而且你这个一定是不是放置了1年2年的这个时间了，对吧？
1: 对，
0: 心里边不舒适，就再一次跟商家进行沟通。那么最终的这个沟通结果呢，是谈到了800块钱。
1: 那
0: 消费者呢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既然你觉得你很委屈啊，差价不愿意退，那我就把这个产品退回去，
1: 退货
0: 啊，退货，而且我不买你的产品，
1: 对，
0: 退货退款。
1: 退货退款，
0: 那么这个商家呢就不同意，那么投诉到我们这儿。那我就想问一下，嗯，徐总，你也是厂家。

0: 家也有
1: 对
0: 自己
1: 也有的也有产品要处理的，也有样品，
0: 也有自己的旗舰店
1: 啊。
0: 那么如果你旗舰店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首先送货这个问题就是商家存在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你本来人家花这个全额买你的是新的产品啊，这正规的这个产品，你给了一个样品，样品价格和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产品它能差多少？
1: 嗯，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个界限。
0: 嗯，
1: 但刚刚呢您提到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哈，商家应该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
0: 对，这属于
1: 你比如说对样品嘛，样品你比如说你今年上的是新品，
0: 嗯，
1: 上去以后这个样品你用了两年，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通过这个样品的展示给你带来一定的利润，带来的利润肯定不仅仅是这套柜子的钱。
0: 嗯，
1: 如果说简单的论起来，那两年以后这套柜子可以白送，因为你这个钱已经挣回来。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处理样品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一个样品，
0: 嗯，
1: 它哪里存在划痕，
0: 哎，
1: 哪里存在什么问题，你现场看没有问题，比如说原价15000，我现在3500处理给你，
0: 嗯，
1: 就现场达成一个一致。
0: 哎，是的，
1: 其实样品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不管它有没有色差它是能看出来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
0: 嗯，怎么看？
1: 就是你安装的时候它那个螺丝孔。
0: 哦，看螺丝孔。
1: 哎，那装过和没装过，因为它柜子很重，它通过螺丝吊在那个墙上，所以它那个螺丝孔后面那个孔它明显有痕迹，因为它重力下垂。
0: 哦，它应该有一个向下弯的这样子。
1: 对，如果你要加一个皮垫还是什么垫的话，就是垫住那个螺丝膨胀丝，它绝对有一个小圆圈，就是那个垫片的痕迹。
0: 嗯，就在柜体上就很明显。
1: 对，这个东西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我也提醒，就是我们同行，就是就不能拿着这个样品去冲新的东西。
0: 是的，
1: 或者你感觉说，哎，今天家主不在家，我们给他装上去。
0: 嗯，
1: 我觉得一套样品你跟家主商量一下，比如说你便宜个500，其实当时如果说便宜500，说不定这个客户是能接受的。
0: 哎，当时如果您如实的讲，有色差。啊，
1: 也不是色差，就是我这是样品，
0: 哎，对，
1: 他就是这个样子卖，原来5000，现在4500，
0: 嗯，
1: 说不定客户他也能接受，
0: 哎，对，
1: 但如果客户发现了你再退500，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我觉得，
0: 是的，这个不是价格高低的这个问题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您这个我看了一下，他没有一个正规的合同，而只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收货的
1: 销售单
0: 啊，销售单，
1: 但是
0: 在销售单上，这个没有注明它是样品，
1: 样品，
0: 哎，对，但是按照是那个消费者呢也拍了，就是当时他选购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价格啊，产品的这个标价呢是6980，给他优惠了980块钱
1: 啊，6000块钱
0: 卖给他的，但这个正规的这个消费者说，你就是这个正规的产品，我去正规的谈价也是很正常的，
1: 常
0: 对吧？我谈价也没有说是谈回来，你减了980就是一个样品贵的一个价格给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依法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啊，您这个退回，把消费者的这个钱啊，这个撤柜啊，把消费者的钱原封不动的退给消费者啊。那么，如果商家还有疑问啊，这个或者是消费者还有其他的这个调解方案的话呢，也希望这两位朋友啊，就是商家或者是消费者，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继续告诉琪姐。啊，但是我们专家的建议给出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消费者现在就觉得左看也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
1: 好好，
0: 而且拒绝你再给我发新柜子来。
1: 就是作为消费者，他可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可能，
0: 哎，对，
1: 也不是说几百块钱的事吧，
0: 嗯，
1: 应该是的。
0: 其实按照这个正常，我们也经常会在各个我们说的这个旗舰店啊，这个商场呢也会去看这个产品，
1: 嗯，对。
0: 真的到了样品去打折的时候，它的价格差是非常的大的。
1: 对对对 对。
0: 为什么消费者的这么反弹？在他的这个认知里边，你这6980的这个产品有可能是腰斩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5折。
1: 对，我刚刚说了嘛，就是这个样品放1年2年，它给你带来了收益。
0: 嗯，对，
1: 对吧？就是哎，我看这个柜子不错，我在你家做柜子，就是你样品处理嘛，就是样品处理一定要现场，就现场商量好。
0: 哎，
1: 我这上面镜子上有个划痕，我柜门上有个划痕，
0: 嗯，
1: 啊，这边有点色差，能不能接受？一共多少钱？
0: 哎，
1: 对，这
0: 是
1: 最好的，
0: 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啊，
0: 啊，希望大家妥善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时段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

的超级育儿师节目。那我们也做一个预告，那这个节目呢会跟朋友们依然在聊就是定制家具所发生的一老一小的相关的这个投诉啊，朋友们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孩子消费的每一个环节的安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12123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一直为您开通，我们的热线也会为您开通。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呢是 xuqi315902， 您可以随时添加来向我们反映问题或者咨询问题。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我们欢迎您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呢将会为您解疑答惑。今天为您送上的栏目呢是产品质量型，我们今天要关注儿童玩具的产品质量。
1: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型，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0: 好，进入到我们的产品质量型这个环节当中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检验检测中心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儿童玩具消费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好，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专家。好，
2: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玩具检测工具工作人员，名字叫王安富。下面呢，就是我结合平时日常的检测经验，和大家交流一下儿童玩具的这个选购以及这个使用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嗯，
2: 首先呢，是这个玩具在选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呢，就是说大家要看一下这个玩具包装的这个年龄和标签，是不是齐全。
0: 嗯，首先要看年龄，看标签，对吧？
2: 对。
0: 啊，看年龄就是看适合几岁的小朋友来使用，对吧？
2: 是的，因为玩具产品呢，它这个比较特殊，属于这个主要是给儿童，就是它比较小的和孩子用的，所以呢它这个年龄使用范围呢是比较这个特殊的，就说有的玩具呢可能是只能给小小孩玩，它呢就说在这个玩具的结构啊，或者一些标识警示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说明，有些玩具可能给大孩子玩，他可能就说这些警示说明呢会少一些，所以说特别是给这个3岁以下儿童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
0: 啊，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标签啊。那么看标签看哪些内容呢？
2: 一个呢就说这个玩具当中有没有一些随玩具带的一些小零件小珠子，或者呢就说玩具上这个它是不是有一些颜色比较艳丽的涂层。因为3岁以下的儿童呢就说可能会有这个咬手指或者咬玩具的这种习惯，那么这种小零件或者是这个颜色涂层呢，就说如果通过儿童的这个口呢会进入到儿童体内，一个小零件呢就说一般会很难通过这个口腔，那么它会造成窒息危险，如果是这种艳丽的涂层呢，如果脱落了之后它会有重金属的一个危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
0: 啊，是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啊。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就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像一些特殊类的玩具，比如

0: 说这个电动的玩具，也就是装电池的或是带充电器这种，属于叫电玩具。另外呢，你说看它的那个材质是塑料材质的，还有它这个是主体，它一般玩具标识上会标主体是锌合金啦，或者是其他合金的这种属于金属玩具的，或者呢是这个汽车类的电动的这种三轮车啦，或者小摩托车这种属于这个儿童骑乘类的这种玩具呢，它必须获得国家的这个三 C 认证。如果像这类产品，比如说这个电动玩具啊，然后这个塑胶玩具啊，或者是金属玩具，如果没有上面有一个三个 C 的那个标识，说明这些产品是不符合生产和销售的这个要求的，大家一定不能购买。
1: 嗯，那知道我们很多小朋友啊，就是甚至很大了睡觉的时候都喜欢这个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搂着睡觉啊，这样的一个习惯也会引发这个孩子的，就是不正规的产品也会引发孩子一系列的这样身体症状的一个改变，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呢、反复的发作，对吧？等等，或者是过敏啊，这个我们都需要注意啊。三 C 认证啊，就是这个您在买玩具的时候，你看啊，不论是这个玩具的这个骑乘类的啊，就是这样玩具或者是
0: 塑胶的、
1: 塑胶的、
0: 金属的，
1: 哎，这些都
0: 电玩具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
1: 哎，对，都要看看有没有三 C 认证啊。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呢是愿意到正规场所去购买正规的这个品牌的，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呢，我们就在地摊上买，就是我逛街的时候啊，就逛逛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或者是我们城郊结合部啊，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我们去购买
0: 的路边摊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这个售卖的，
1: 哎，是的，
0: 嗯，
1: 那就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呢，就建议您就不要买啊，这是有安全隐患的啊。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要注意不要误吞啊、误吸，容易引发这个健康方面的甚至生命啊危险、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怎么做？
0: 嗯，在买玩具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外包装，那大家呢就可以摸一摸或者闻一闻这个玩具有没有这个刺鼻的气味，或者它的这个边缘啊是不是很锋利，或者是有没有比较这个带一个尖刺儿那种。
1: 嗯，
0: 这种呢就是唯一会很容易造成这个儿童这个皮肤的一些刺伤危险，所以呢就说像这种就说能表面通过手触摸啊或者闻啊就能直接很清晰的分辨出来，这样的玩具尽量不要避免，不要购买。
1: 哎，这个是非常的注意啊。我们现在这个家里有二孩，就是三孩的这样家庭也不少，对吧？就是如果是给老大买玩具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你最小的这个宝贝他的年龄。你不要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哥已经都十岁了，嗯，底下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小朋友才一两岁，那么他能够玩的玩具就不要出现在这个。啊，家里最小的这个宝贝跟前啊，容易发生这种误吸的啊。
0: 是的，
1: 之前我们有发生过这个投诉啊，这个了解了情况是，因为最小的这个小朋友啊，拿了这个家里边大哥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啊，就把这个小零件就
0: 放口
1: 啊，对对，一下吸进去了，就堵到这个气管里边了啊。这样虽然最后还是出来了，就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的的确确是很吓人，对吧？
0: 是的。
1: 啊，这个就不是说投诉你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家长看护不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涉及的这个范围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希望朋友们还要注意啊。另外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专家来给我们几点建议，来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要怎么具体怎么操作。
0: 嗯，就是玩具买完之后呢，就说到家里了，就是说有些呢会带一些包装，
1: 嗯，
0: 特别是一些塑料薄膜啊，或者塑料袋儿，以及一些绳索。这种玩具如果给小孩玩的话，就说这个包装袋或者薄膜这种东西一定要清理掉，
1: 嗯，
0: 因为薄膜的话，按标准要求的话，它是有一个厚度要求的，就说如果厚度不够，不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就说很容易产生窒息危险。因为比如说像那种塑料袋儿，
1: 哎，
0: 他就说小孩套进头上，就说这个他可能会，产生窒息的一些危险。另外一些绳子它比较长，
1: 嗯，
0: 如果就说缠在脖子上，那么就说也会产生窒息危险。
1: 哎，对，尤其是
0: 危险的这些小东西呢，尽量你说远离儿童。
1: 就是孩子玩耍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缠绕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
1: 这个包装袋发生这个套头误吸，就是缺氧。窒息的这个也不是少数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因为这我们知道这个塑料袋它薄的时候，它一呼吸它整个就吸在这个口鼻上，小朋友呢又不知道怎么操作啊，就很容易就发生这种窒息的危险。好，那么
0: 其次呢，就是有的这些孩子呢

0: 沉的，就是下面牙印都很清晰，那就是明显的油漆它是掉了。
1: 是的，因为有些呢木质玩具呢，它本身就说可能是这个木质原色的，还有一些呢会涂一些红的、绿的、黄的这种颜色，就是比较吸引小孩。所以呢，这种涂层呢，因为它这个漆膜呢，就说会脱落，特别是有这个啃咬习惯的这个孩子。
0: 哎，是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啊，这个是家长的教育了，非常的重要。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在玩耍时，家长尽量就说不要远离。因为有时候呢，你说这个发生风险啊，比如说小孩摔倒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玩具比较尖锐，它放在地上呢，可能直接就说小孩撞到上面呢，
0: 哎，
1: 随时都有这种可能的发生。
0: 对对，
1: 所以呢，就说孩子在玩耍时，特别是年龄段比较小的，家长呢就说一定要在旁边轻看一下。
0: 哎，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其实这个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就越要注意啊，一定不能远离我们家长的视线。你千万不要说我一直在玩手机，我躺在沙发上哈哈由着小朋友自己玩。
1: 是的是的，
0: 有的时候他发生危险的时候，就那一瞬间你没发现，对吧，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是拼豆很红啊。
1: 对，反正近两年呢，像拼豆产品啊，还有这个珍珠玩具啊，就说一些网红产品，甚至前一段时间那种臭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让小孩引起这个兴趣的一些东西。你像拼豆玩具，前一段时间在国家质检总局专门发了一个公告，它呢第一个来说也是塑料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它这个区分呢就说也是比较麻烦。第一个，如果它要是作为儿童玩具，就说也就是说儿童玩具的年龄段呢，就说是14岁以下，如果是作为儿童玩具，那么首先你必须要这个生产企业要取得3C认证。
0: 哎，是的，
1: 如果它要是超过14岁，那可以不取得3C认证，但是你这个玩具主体或者包装上一定要明确说明，说这个不是作为儿童玩具进行使用的。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拼豆，它以前卖的话，是附带一个电络贴。
0: 哎，是的，确实是有的。
1: 电络贴的话，直接给小孩玩，特别是有一些没有这个安全防护意识的这个小孩，很容易产生烫伤危险。但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属于儿童玩具，它属于家用电器类的一些产品。现在反正这个国家总局这个公告中说的也很明确，拼豆产品不能随身带，就随玩具带这个电络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看我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在玩的就是这个拼豆的玩具啊，他姐姐送给他的就是带这个电烙铁的，啊，有一次呢就是时间过长了，我就看整个都融掉了。
1: 是的，
0: 还好没有发生火灾，如果再时间长了啊，旁边有易燃物很容易就引发这个火灾了，对吧？
1: 是的，
0: 这个还是要慎重购买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朋友们，
1: 就是买玩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看一看摸一下，然后呢就说在陪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呢，就说大家留心一点，不要远离家长的视线，然后最大程度呢保障孩子的这个玩耍安全。
0: 哎，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啊。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家长都聊了，我们在购买儿童玩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这些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啊。就很多家长在讲，你看我这个宝贝啊，进入几个月后之后他要长牙，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咬咬的这些玩具啊，给小朋友咬的。那么这些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品牌的一些要求，就是我在购买的时候我应该看什么，因为
1: 它
0: 是入口的，
1: 它有特殊要求的。你比如说入口的话，它必须材质是使用食品级的。
0: 食品级的啊。
1: 对，食品级的，因为像普通的塑胶玩具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玩具，它是一般是不允许入口的。如果是入口的话，它这个材质就说是，就相当于是有特殊要求的。就说你最起码是食品级的材质，比如说像那种奶嘴啦，或者什么专门用的，或者磨牙棒那种。
0: 哎，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玩具啊，就是我们都会看到它有一种成分叫硅胶，是不是所有的硅胶都安全，或者是这种成分就意味着我不需要看其他的标签了？
1: 大家可以辨别一下，就是说食品级的材质，一般它会明确
0: 啊，就是明确写上食品级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即便是我用的这个硅胶材料也要写食品级的，对吗？
1: 是的
0: 啊，大家要注意啊，很多朋友就说只要是硅胶的就是意味着是食品级的，它是不对等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这

0: 是很小的一个朋友。另外您看啊，现在就有很多电动玩具是非常吸引小朋友啊，就是声光电的。我呢是看过了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旋转的这个陀螺，或者是有一些电动可动的就声光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那白天呢可能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夜晚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他会很喜欢这个亮，他就是关灯之后他也要把它打开，一闪一闪的，觉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来看它这个亮度都觉得非常的亮了，就很刺眼了。
1: 刺眼
0: 啊，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样的一个要求？
1: 目前的话你说对这个噪音这一块是有国家标准是有要求的。但是
0: 光
1: 这一块暂时呢就说没有体现出来，
0: 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对，但是的话正常的话一般就说咱们视觉能接受的就是说常用的像日光灯啊这种亮度是可以的。如果太亮了，就像类似于就说有以前有那种激光类似的，
0: 对，
1: 那个是绝对不能给小孩玩的。
0: 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啊，因为很多家长我这个高速上面到了这个停车区啊，我一看这个小玩具在那一闪一闪的，挺漂亮的，对不对？它是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灯光下边，你感觉不出来。到了夜晚你再来看啊，不仅是噪音大，而且它还是这个非常的刺眼，那对孩子的视力发育就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影响啊，就长期去看还是有影响的。这是一种玩具。还有一种玩具，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就刚刚您说的就类似于激光笔的他就喜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打开来啊，照照这个我的墙的顶棚啊，非常的漂亮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的这样动物或者是一些动画出来。那这样的这个一样的玩具，我们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从3C 来看？
1: 首先呢，就说儿童玩具它是执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就是国标6675.1-4/2014，就是2014年出版的这个国家玩具的一个强制性标准，就说儿童玩具必须标这个标准。
0: 就是
1: 它是强制的。
0: 就是强制标准。
1: 对，叫因为标准呢是分为推荐性和强制性的。就说只要是儿童玩具，就说必须符合这个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0: 那如果我没有看到啊，就是我没有看到这个3C 标志，那就是不能买了，对吗？
1: 如果是3C 类的，必须有3C。如果没有，那这个产品严格来说是不允许
0: 上市和销售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就先不要买哈，不要觉得它。
1: 就说如果发现这种就说啥也没有的，就是说咱们俗话说的三无产品嘛，没有产品名称，没有生产厂，也没有生产地址。那这种碰到这种，我可以就说直接到市场局去投诉，说这个玩具可能有问题，让他们去进行现场核查一下。
0: 就是检查一下啊，看它究竟有没有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样从我们孩子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健康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种玩具啊，就是这个我们会给很小的这个朋友去买学习机啊，就讲故事。我这个小玩具它还可以讲故事，可以唱歌啊，这样的这个也。这样的属于电动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是不是针对小朋友有没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内容或者它的声音等等这方面的要求呢？
1: 它对声音有要求，但是前提条件是它标这个电玩具的一个执行标准。因为如果它是作为学习类的，那可能它不属于玩具这个范畴了哟。
0: 但是我看到很小的，就包括我们小朋友小的时候都会买一个，
1: 对对对，有个什么兔子啊，就是很卡通的一个形状，然后里面可以播放那个音乐啦，或者
0: 讲个小故事，
1: 对
0: 对
1: 对。像这种的话，就说正常的话，如果它要是符合国家就是电玩具这个安全标准，因为它也是个强制性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就说大家呢，就说一定要认识到，就说它这个产品包装或者本体上是不是有这个执行标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它这个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那么它这个一系列的包括它的这个声音就是噪音这个分贝数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要不然的话它就要持续在这个高噪音的一个环境下会对儿童的这个视力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0: 对，是的，就是持续的大的噪音。看我真的是发现就很多这个玩具它的噪音是我是觉得是受不了，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显啊，应该就是超过50-60分贝的这样的。但小朋友他觉得声音很响他很开心。那就是小朋友是没有判断力的啊，就需要家长去看。我们一般的分贝数要求是多少？
1: 一般最低是就说65，如果特殊的话可能会高一些。
0: 就是这个
1: 就是咱日常的一个就说 比较安全的一个分贝数，就是65分贝
0: 啊，就是65分贝啊，就这个下边的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向下都是可以的，再高，那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就会有影响了。
1: 嗯，
0: 这个也需要我们这个家长购买的时候呢，就加以注意啊，这都是细节方面的一些内容。就平常我们在抽检的时候，我们还会关注到这个市场哪一些是最容易就是它有产品质量问题，但是它还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很喜欢买的一些玩具类型。
1: 嗯，一般呢就说是造型比较奇特啊，
0: 嗯，
1: 或者有现在你看比较出来就是说一些解压玩具啊，就是或者是，
0: 啊，解压的那种，啊，
1: 对对对，或者什么这个属于叫硼砂类的那个水晶泥，
0: 哎，
1: 或者是这种
0: 是
1: 就说现在小孩呢就说比较喜欢玩这种，但是呢因为这些国家标准有时候呢就说是现在就说有强制性标准，正好这个2025版的新标准今年年底实施。
0: 哦，就是2025版的新标准是在我们2026年
1: 的11月1号，
0: 11月1号开始实施，
1: 十一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0: 嗯，
1: 所以呢，就说在目前呢，就说是在标准的一个过渡期。嗯，目前就说一些大的玩具厂家呢，他们现在就在有意识的进行这个3C 的一个换证工作。
0: 哦，
1: 就是说电玩具的标准呢，今年8月1号正式实施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标准的话，它有一个过渡期嘛，过渡期叫电玩具的标准叫19865。
0: 嗯，
1: 他出的新标准呢是正式实施今年8月1号，就目前已经是实施了。但是呢，标准方有一个明确说明，他是就说延后13个月。
0: 啊，延后13个月。
1: 对，就说我目前就说市面上呢这些，在售的产品可能是8月1号之前生产的。
0: 嗯，
1: 那么我还允许在市场上流通，
0: 就流通13个月啊。
1: 但是到了明年。就是到了13个月之后
0: 啊，明年9月份，
1: 对，那就不
0: 允
1: 许，
0: 不
1: 允
0: 许
1: 销售这些老产品了。
0: 嗯，
1: 因为就是说这些老产品不一定符合新标准的要求了。
0: 哎，
1: 嗯，
0: 是的啊，就是我们在看到就像水晶泥这些，或者还有一些挤压的，就是这个解压球啊，我就看到很多这个宝宝去玩，但是越小的宝贝他越愿意往嘴里面放。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这个也容易造成这个误吸？就非常柔软的吸到嘴里边。我觉得拿都不好往外拿的那种感觉。
1: 嗯，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里边呢就说是涉及一些重金属啦，或者什么一些染料啦，
0: 嗯，
1: 什么东西的，就说尽量还是不让小孩就说往嘴里放，因为说实话，这个都说病从口入嘛。
0: 是的，就是大人的解压的玩具，不要给小朋友来玩啊！就是很多大人觉得很好玩，那是随手就给。这小宝宝来玩了，这就不合适了啊！这个是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家长问的啊，就是我有一些玩具使用不当会造成孩子的这个斜视，那比如说我这个始终在某一个方向上设置一个啊，经常会摇摆或说话的这个玩具，孩子的这个目光始终朝一个方向去看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斜视。那这儿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摆放玩具或者是设就是。这个在孩子这个房间里边，
1: 嗯，这个怎么说呢，就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
0: 嗯，
1: 像婴儿那种，他一般都是固定在这个床上的。
0: 哎，是的。
1: 嗯，好多呢就说可能是固定在一个方向。
0: 嗯，
1: 有些呢会就说是那种摇摆式的，
0: 嗯，
1: 就说会吸引小孩的目光嘛，就左右摇摆了或者前后摇摆，像这种是比较好一点。如果固定在一个位置呢，比如说小孩他这个比较集中注意力，那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危害，
0: 哎，
1: 对吧？那这种呢就说家长要及时纠正一下，
0: 对，
1: 因为长期的话就说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啦或者各方面就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哎，这个我们要加以注意啊。嗯，就是很多朋友呢喜欢在这个小车上面挂这些玩具，那要挂的时候你要挂均匀啊。
1: 嗯，
0: 你不能只是在一个方向上挂，对吧？那他会只是朝一个方向上这个关注，那容易引发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的这个问题。好，不仅要买得好买得对，还要会正确的使用，对吧？这样才会更加安全。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跟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 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 徐琪315902，徐琪315902， 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

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

但是呢，这五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五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五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五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 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 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 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 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812123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奇姐 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 徐琦315902， 徐琦315902， 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

其实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要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啊，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

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很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 建议留存车辆3C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 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 无新国标3C认证产品 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 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 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 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芯，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 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 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 如果说充电只是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 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 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你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 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
现在

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湘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湘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100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15，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1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头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

地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上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沿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土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颈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围灯，灯照光光的，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1.0块，除了上下开销，200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照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他溃烂，到溃烂完全时
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为啥景区的美食都一个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旅游啊，与其说是逛遍各地风景，不如说是去吃遍各地美食。但走过大江南北的朋友大概已经发现了，你坐飞机来到千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却依然在美食街吃着自己家楼下就能吃到的家乡味道。比如从北京飞往成都的朋友，或许在游玩第一站宽窄巷子里就能够感到一股回家的亲切感。这儿不是南锣鼓巷吗？不管跑到哪里，全国景区美食街的美食总是出奇的一致。轰炸大鱿鱼、长沙臭豆腐、新疆羊肉串、老北京酸奶。那么全国景区的美食街到底为什么被大鱿鱼和臭豆腐占领了呢？如果你是一个南方人，第一次来到回民街，大概会期待着把泡馍、柿子饼、灌汤包之类的西安小吃一下子全吃个遍。而实际上你来了才会发现，比泡馍和凉皮还多的是30米一个的臭豆腐和50米一家的轰炸大鱿鱼。与此类似，在武汉的户部巷里，你或许呢既能找到老长沙臭豆腐，又能看到老北京爆肚，全街小吃只有汉口大酸奶和武汉有点关系，但它喝起来呢又大概和全国各地的老酸奶都没啥区别。如此情况基本上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景区美食街中看到，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学生街、厦门的中山路、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太原的食品街、北京的南锣鼓巷等等等等。事实上景区美食同质化现象呢早已经存在了，餐饮类型高度相似是餐饮同质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不管你去哪个景区，都是快餐店、火锅店、烧烤店，如此种种比比皆是。 地点再次转战到南京的中山景区，情况呢也基本类似。快餐店呢占据着景区餐饮的半数，而就算不是快餐店提供的餐饮呢也是比较的雷同。毕竟叫南京小吃和老南京小吃的两家饭店卖的小吃又有啥能不一样的呢？不光是餐饮类型高度雷同，本该五花八门的美食小吃街也全部被轰炸大鱿鱼、长沙臭豆腐和新疆烤羊肉串全部霸占了。百千条美食街虽然地处全国东西南北处，但都有一样的内核，卖到二三十一份的大鱿鱼、臭豆腐之类的通用小吃，加上一些并不正宗的当地美食。那么问题就来了，景区的特色美食都去哪里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不妨先问一下啊，这个景区当地的传统特色饮食去哪儿了？其实很多景区的传统特色美食处境呢都非常的相似。就拿丽江古城为例，一项调查曾经记录了丽江古城内近十年的餐饮变化。例如本地人经营的客栈的收益较小，因为到丽江旅行选择住居民自开的民宿的人只占不到10%，因此呢很多本地人直接把房子租给了外地的经营者，自己呢则拎包走人。于是呢古城居民的身份变了，迁离的大部分是古城本土的纳西族居民，而迁入的则多为外来的经营者，学者呢称之为古城居民的置换。旅游业发达的景区呢就越来越像一个一波外地人经营另一波外地人来消费的空间。这种居民置换的直接影响就是传统美食的继承人他离开了。根据浙江省的有关统计，地方小吃餐饮行业的经营人群当中，30岁以下的占比不到4%，有些特色小吃的祖传手艺就这样后继无人了。那么大部分情况之下呢，外地经营者和游客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在饮食上呢是众口难调，因此呢为了迎合多数游客口味，古城的餐饮就开始出现了地域性的消退标准化趋势。制作工艺上，丽江的餐饮店舍弃了纯手工的方式，一些餐厅使用了菜品如鸡豆凉粉、丽江粑粑都已经是成品了，只需要进行调味加工就 OK。 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餐厅也改变了传统纳西饮食重油重盐重辣的味道，油盐辣都适度放少了一些。你比如土丘作为原料的闽南著名小吃土笋冻，可能让很多外来游客不敢轻易尝试，毕竟平心而论，贵州的折耳跟老北京的豆汁、海南的鱼茶，这些地方的传统食物可能没有多少外来游客敢于尝试，甚至发自内心的去觉得好吃。那些不符合大部分人口味的传统饮食呢，就这样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例如在芒市镇，傣族的原居民们喜欢吃一些生牛肉，但一般游客呀是无法接受的，只能用熟牛肉来替代。所以问题又来了，世上美食千千万，为什么是这些说不上来好吃还是难吃的臭豆腐、大鱿鱼们占据了美食街的大部分市场呢？实际上啊，这大鱿鱼、臭豆腐们在全国美食街上是称王称霸，是有天然优势的，他们的味道都差不多，都一样。大部分小吃都在追求重口味，一把孜然一把辣椒啪嚓一撒上去，大鱿鱼和羊肉串其实也差不多味儿。那么重口味有市场，吃辣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根据外卖平台公布的统计数据，辣呢是食客们最喜欢的口味，喜欢吃辣的消费呢占了41.8%，于是辛辣口味就自然而然变成了餐饮小吃获取最多顾客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忽略食材本身味道，注重调料的做法，使得小吃可以根据食客自己口味来调味，所以做什么没什么技巧，很容易被复制粘贴。毕竟大鱿鱼能做得多难吃呢？工艺简单，容易复制，自然这个成本呢就低了。以景区内同样常见的烤肠为例，有学者估算过热狗烤肠店的盈利情况，按照每天客流量150人次，人均15元来计算，减去房租等固定成本，烤肠店的月利润能达到20000元以上，利率能达到40%。如果只算食材原料的成本的话，烧烤小吃车的平均利润呢，甚至能达到200%。虽然各地成本情况不一样，但是烤肠啊、豆腐呀、鱿鱼等原材料的基本远远低于了在景区15-20一份的售价，也算是一份稳妥的生意。 总的来说吧，大有鱼类的小吃们不

炸鸡啊、烤鱿鱼等等。这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呢，无可避免地提高了店铺的经营，就是租金了。飞涨的租金几乎是赶走那些盈利一般的特色小店的主要原因。在2006年，南锣鼓巷的一家10平米左右的店铺租金是每月3-4千元，到2017年，不到30平的店铺租金就涨到了每月4万元，算下来大约每平每天是44元。而到2020年 ，CBD 的英皇大厦等写字楼的租金也不过才每平每天10-14元，景区餐饮租金压力可想而知了。他们无需考虑口碑问题，只需要在低成本高利润这一项目标上发力。于是呢，全国各地的特色商户自然而然的也就消失了，地方特色的饮食无可避免的走向了大鱿鱼类的小吃。无奈是无奈，但想吃地道的美食，谁又会去景区呢？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啥景区的美食都是一个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经过了激烈的竞争，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筛选，只留下了你一个人，可见你是个美食家的好苗子。
2: 我就是从这儿路过。
3: 哎呀，谦虚了谦虚了。
2: 我没谦虚，我都不知道你这是干嘛的。
3: 啊，这个呀，我这个人呢，一直是高调做事，高调做人，所以呢，你也不知道我的名号的。
2: 那你究竟是谁吗？
3: 我呢，就是苗家古法美食第38代传人乔三娘。嗯，好了，你可以鼓掌了。
2: 不是，我都没听过你。

0: 是你孤陋寡闻，没见过世面喽。
1: 那你咋不说你是没名气呢？
0: 你不是我这个圈子的，哼，不知者无罪，我就原谅你了。
1: 我又没跟你道歉，你这个人有意思。
0: 年轻人有点脾气，很热血，哎，我理解，我可是过来人哦。
1: 哎呀，你没事的话，你别打扰我，我去砍柴了。
0: 哎，小伙子，别着急呀，留步啊。
1: 干啥呀？这就是。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吴阿牛。
0: 天哪，原来你就是吴阿牛啊。
1: 不是，我都不知道我这么有名吗？
0: 别人不知道你，但是我知道啊。
1: 这又是为啥呀？
0: 因为呀，前几日晚上我做梦，梦见了美食星下凡。
1: 不是什么星，不是美食星，有这个星吗？
0: 有的有的，他呀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
1: 这神仙都是长一个样吗？这
0: 哎呦，长什么样不重要了，重要的呀是他给我托的梦。
1: 那他都说啥了呀？
0: 他呢说他要转世到人间，向我学习苗家古法美食。
1: 神仙为啥要拜你为师呢？这
0: 这个呢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呢，他告诉了我他转世为人后的名字。
1: 叫啥呀？
0: 蜗牛，就是你咯。
1: 不是，你等一下啊，我倒一下啊。你看啊，你前几天做的梦说美食星要转世
0: 啊。对呀、啊，
1: 刚转完世这几天就长我这么大了吗？
0: 那个天上的时间呀跟咱们这儿不一样。
1: 那还有，这叫蜗牛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呢？
0: 老神仙说了，让我在这儿等着，不出三日有缘人自会相见。
1: 这难道真的是我呀？
0: 所以呀、啊、我在这儿蹲了三天了，就你一个叫吴阿牛的。
1: 可是我只会砍柴，不会做什么美食啊。
0: 所以呢你就要跟我学呀。
1: 学来干嘛呀？
0: 学来这个是美食的传承，是伟大的事业，如果没人学，这种美食就灭绝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你是美食星下凡呀，你的使命就是传承古法美食。
1: 那你怎么就能证明我就是美食星呢？
0: 你给我托的梦啊。
1: 可是我真没什么印象啊。
0: 你转世为人之后就不会记得做神仙的事了，等你的使命达成，你就又会回到天上去了。
1: 啊，那你这个学这个古法什么的，那耽误我砍柴，我就没钱吃饭了呀。
0: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你想啊，你学会了我的苗家古法美食之后，你肯定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要什么有什么。
1: 真的？
0: 要不是因为你是神仙转世，我都不可能教你这个呀，它是秘方。
1: 哎，能赚钱那我肯定要学。
0: 你家住哪儿啊？
1: 就在后山。
0: 带路。
1: 三娘，买食材需要花这么多钱吗？
0: 你想想啊，这可是都要灭绝的美食了，多稀罕多珍贵呀，用的食材呀那都是顶级的。
1: 可是我攒了这么多年才攒了这么一点钱，要是都用了，那我以后吃什么呀？
0: 钱生钱，懂不懂啊？你就别犹豫了，快点拿给我吧。
1: 哎，不行不行，我先给一点行吗？少买一点，我先练练手呗。
0: 你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就这么磨叽呢？
1: 不行就算了。
0: 哎呀，好好好，那咱们就先小试牛刀，你买块豆腐回来吧。
1: 别的呢？
0: 就够了。
1: 这就够了？
0: 我先给你展示展示，震慑一下你咯。
1: 啊，好好好，我去去就回。
2: 呀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娘，你别拍了，这豆腐都被你拍成豆花了。
0: 你懂什么，拍成豆浆才是我的本事呢。
1: 那我直接买豆浆回来不就完了吗？
0: 不不不不不，就是要纯手工的，它才是原汁原味的，才是古法的要义。我这个手法呀，是为了让豆腐吃起来更加的松软，更加的 Q 弹。
1: 可是这豆腐本来就是软的呀。
0: 软跟软是不一样的。
1: 那苗家古法美食都这么做吗？
0: 当然不是了，这只是一个序曲，一个前戏。

0: 一个开端，精彩的在后头。那下面又该怎么做呢？先把豆腐蒸熟吧。然后呢？晾凉咯。再然后呢？放木头上。放多久呢？四五天吧。那放这么久，豆腐不就坏了吗？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三娘，这豆腐全长毛了，怎么办呢？
1: 太好了。
0: 不，这还好，都坏了。
1: 现在你把花椒粉、辣椒粉、盐和姜末充分搅拌，豆腐在白酒里蘸一下，再裹上这些调料。
0: 不，这还能吃吗？
1: 现在还不能。
0: 那啥时候能吃呢？
1: 还得等。你把裹好料的豆腐放进罐子里，剩下的酒和调料都倒进去，盖好盖子，密封好。
0: 那要等多久啊？
1: 至少一个月吧。
0: 现在就已经坏了，一个月之后更没法吃了。
1: 你放心，我这个苗家古法臭豆腐，到时候你拿到街上卖，保证是供不应求。你把钱都给我，我认识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回归生活的细节，
4: 不管际遇和心情如何，我们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点自己，收拾自己，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在入睡前感谢今天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请记得一定要先善待自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背负着爱前行，风景一路独好，有时候我们背负着欲望前行，觉得好辛苦但不愿放下。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欲望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我们却那样为它所累。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有时候就像信用卡，如果一开始保持良好的信用，即使后面失信也比较容易弥补和挽回，但如果一开始就失信，翻身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那么银行就会取消这张信用卡。想想自己的爱情信誉是不是一直保持良好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让好音乐继续萦绕在我们的耳畔。

原来时光并不能抹去我们心中的所有，有些人有些事在岁月的流逝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有些小事儿想多了就变成大事儿，有些细节想重了就变成心结，说来说去全是幻想而已。所以说人重类人，心重类心，做人要豁达一些才好。这个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放轻松。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每个人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你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

0: 己的世界加点甜。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 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1.2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0.3到0.5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

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奇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等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经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

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脚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颠倒，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瑜伽。有研究表明，瑜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腰背部疼痛，让人身心得到舒展，从而缓解压力。如果长期陷入高压状态下，一定要多与周围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仍然无法摆脱，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才能调适你的心理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用药的阶段，也请大家不要抗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愈发关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各大单位也会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体检，但还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4-85453123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呢，除了是咨询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

0: 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奇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
1: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颜色特别多的一个色彩，我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面的。
0: 哎，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电视机放在这个卧室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少了啊。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1: 这个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需求了。
0: 嗯，
1: 大多数像正常的现在来讲，90%都不会放电视在卧室里面。
0: 哎，不对。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这个客厅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投影仪啊，或者是电视哈，现在是设计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对吗？
1: 对，不多了，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改善或者是正常的刚需，他们都是一家人去自住，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需求，很多都有那种闺蜜机啊，大的平板啊，或者是刷刷手机啊，因为忙碌一天了嘛，可能更想更自在一点。
0: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1: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会去看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拜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0: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是一个安静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1: 是的，
0: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不断的叠加也会有超标的那一刻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但是刚刚我觉得龚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我用来买一个质量好的床，因为这个家具呢很多朋友都是倒置的，它是最后选择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很容易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它钱全花在前面的硬装上面了，反而最重要的床跟床垫它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8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甲醛的这个吸收机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床垫和床的质量不好，有甲醛的话，那完完全全你这个身
1: 也会对自己造成一定影响。
0: 哎，对，就受害啊，就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说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1: 对。
0: 但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啊。
1: 是的。
0: 嗯，好。
1: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远比你花这种2-3万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的要更加的舒适实在，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也有可能会说啊，柜子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柜子呢现在整个占装修房间那个装修的1/4的比重会有的。
0: 嗯，
1: 那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价值，放

0: 衣服啊、鞋帽啊，或者是那种杂物，它的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1: 嗯，
0: 放这些东西呢，在里面，它里面的格局都已经定死了。如果你想放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在那个格子里面，就比较难受。
1: 嗯，
0: 我当时有一个客人说那个手工设计，我能不能做一个开放型的？那在我这里呢，可能不会住那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我用在那些拿不走的这种柜子的这个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渡的短暂住房呢，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啊，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渡来进行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些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嗯，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
1: 嗯，
0: 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1: 嗯，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0: 它体量大，
1: 嗯，
0: 体量特别多，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是全屋定制，嗯，
0: 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包括这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1: 嗯，
0: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1: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的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0: 对。
1: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

0: 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嗯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1: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对吧？
0: 嗯，
1: 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那，嗯，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
0: 嗯，
1: 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配一杯冰饮料，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0: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种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
1: 的。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又不敢去做，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0: 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1: 对，
0: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1: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这跟每个生活方式有关。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抽烟啊之类的。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0: 哎，是的，
1: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0: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个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1: 都能听得清楚，
0: 听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1: 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0: 哎，是的，那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1: 入户门，
0: 对，
1: 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它里面填充物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0: 对，
1: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这个是值得换的。
1: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因为唯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男士对吧，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去厨房里面帮他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

0: 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1: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0: 对，
1: 所以
0: 时光是很难得的这种时
1: 光。哎，就说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0: 对，
1: 嗯，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0: 油烟机啊之类的。
1: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0: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
1: 嗯，
0: 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会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啊，这头上，
1: 对，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不愿意去做这个饭，或者男性朋友不愿意进厨房的最

0: 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
1: 嗯
0: 啊，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他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网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1: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义理，我觉得龚老师跟我们义理，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0: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嗯，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嗯，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嗯，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1: 哎，我觉得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嗯，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的钱，嗯，没有那么多啊，你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个金属的架子啊，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0: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1: 哎，对，但是感觉啊，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
1: 嗯，
0: 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1: 哎，
0: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
1: 嗯，
0: 居家的感受。
1: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非常好找。
1: 嗯，
0: 像这种配一些裤抽啊，
1: 嗯，
0: 抽屉啊、衣架啊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
1: 嗯，还有哪一些设计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省一些的？就现在对于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大，有些朋友呢说可以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您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0: 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1: 嗯，
0: 那个装修它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幕式面的这种造型背景。
1: 嗯。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又一次的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类的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先从一首精彩的歌曲开始，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送上了一首阿妹詹惠妹非常动感的老歌，给我感觉。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未来的两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旅行的感觉，找到属于自己幸福轻松快乐生活的感觉。正式的欢迎大家走进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青青。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不聊那些诗和远方，也不聊那些异地的风光，我们专门给港城所有有爱的朋友，所有想浪漫过七夕的朋友，锁定一场就在明天，而且是限时一天，仅此一场的超级重磅盛典。明天8月15号，咱们连云港海上云台山的脚下最美的滕王湖畔，全网的顶流歌手桥边姑娘的原唱海伦会正式空降港城。我觉得这是咱们今年夏天啊，连云港珊瑚夜游规格比较高，浪漫值拉满，也是关注度会比较高的一场明星的专场晚会了。要知道全网播放量突破400亿的爆款金曲，还有桥边姑娘啊、游山恋啊、画离弦、游京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全部都会有海伦本人现场演唱，这种感觉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浪漫。你不用去外地去看演唱会，不用去抢高价的门票，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山海之间，有星空为顶，有湖水为台，有青山为幕，听原唱的原唱的一个现场演唱，过浪漫的七夕节，这个感觉会非常非常难忘。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一整期的节目带着大家聊一聊明天海伦七夕专场的一些亮点、专属的仪式感，还有海上云台山，包括滕王湖一些独家的玩法、出行的避坑攻略，同时也带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场盛会偏偏就选在了滕王湖。首先要说到的是啊，很多朋友也会问，为什么这海伦不去花果山，不去连岛，偏偏选中了滕王湖呢？为什么又刚好是在七夕之夜呢？因为滕王湖本身就是港城非常适配浪漫也最有山水氛围感的夜游的秘境。海上云台山是坐落在咱们宿城的腹地啊，那滕王湖呢更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亮点，它背靠着青山，面朝着碧湖，自古就有滕王东征然后在这里驻跸的一个千年传说。依山傍水，富养离子充沛，白天它是清幽的山水氧吧，而到了晚上则是灯火温柔的滨湖胜境了。滕王湖的优势呢，就是它不同于喧嚣的市区，有一份独有的珊瑚氛围感。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夏天啊，让山海听见美好夏日畅欢季也是落地在这里。每个周六都会

常态化的星空音乐、湖畔集市、篝火夜游，然后来持续点亮咱们港城的夜生活。所以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在港城最适合放松、夜游、听歌、吹风的地方，我一定强烈推荐的就是唐王湖。每个周六啊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前两天也来过很多的艺人了。那今天呢，我觉得海伦是相对比较重磅的，而且我觉得前面所有的常规活动都是铺垫，都是为了明天8月15号的海伦七夕专场所做的一个铺垫。因为明天的这场演出才是唐王湖整个夏天的压轴大戏。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海伦，是吧？我觉得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能帮助你提前做一下小攻略。海伦呢，她的原名是叫崔丁彤，她是在网络上爆火的一个男歌手，东北人。201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行了那一首脍炙人口的单曲啊，《桥边姑娘》，在全网呢是获得了无数的点赞，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唱。只要你刷抖音，你刷这个快手，你刷小红书，或者是你刷朋友圈、刷视频号，你总能听到《桥边姑娘》这首歌。就算是你走在街头，你在很多的商家的这个音响里也能听到这首歌。如果你喜欢去一些清吧的话，你也会发现很多的清吧里的歌手也会弹唱这首音乐。再加上他还同时发行了像《游京》啊，这些同样很火爆的歌曲，让他的知名度也是不断不断的在攀升。值得一提的是啊，《桥边姑娘》这首歌在 QQ 音乐上线了之后，只用了7天的时间，播放量就破亿了。而且在那一年呢，他也是荣登了巅峰榜流行指数的第一名。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手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聆听他唱歌的。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但是呢可能没有和他近距离的有接触过，那欢迎大家啊一定要在明天的晚上来到唐王湖

我觉得咱们这样啊，咱们呢话不多说，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说海伦要来，如果说您对这个名字还觉得陌生的话，我们先不听他的桥边姑娘，我们先听他另外一首我觉得和唐王湖和咱们港城的气质非常契合的一首歌，叫做《游山恋》。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他的魅力，感受一下他的歌声。如果说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第一次听他的歌，说不定你就会被他的歌声吸引。明天晚上我们一起相约唐王湖，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海伦演唱的《游山恋》。

这是来自于海伦的《游山恋》啊，也是一首非常浓郁的国风歌曲，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听他歌曲的原因，因为从他的音乐当中也能够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海伦这位歌手在明天的晚上就会来到唐王湖唱歌给你听了。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明天该如何和自己的爱人开启一场浪漫的约会的话， 跟我们一起走进唐王湖就可以了。刚才提到过，其实在之前的每一个周六啊，都会有本土的乐队，也会有一些流量的歌手来到我们唐王湖的现场，但明天呢，我觉得会是最重磅的一场啊。而且呢，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是，明天的晚上 是有一个全套的仪式感能够送给大家，就除了你可以在现场去听海伦唱歌之外呢，你想要的这种氛围感啊，也都是给你拉满了。我们大概来看一看明天晚上除了能够听他唱歌之外啊，还有哪些好玩的而且是很浪漫的很让人心动的环节。首先要提到的呢， 就是开场会有漫天的花瓣雨大秀。什么意思呢？在珊瑚夜色之中，在我们的唐王湖，在我们的演出区域，会有漫天的花瓣缓缓的飘落，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这也是专门为情侣为有爱的夫妻在七夕节做的一个浪漫定制的活动。不管你是拍照啊拍视频啊，氛围感仪式感一次性就给你拉满。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现场漫天的花雨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瞬间该有多感动，该有多浪漫，你依偎在爱人的身边这种感觉会有多幸福。怎么形容呢？就是片片花瓣随风纷飞，笼罩着整个湖畔的现场，然后这个晚风裹挟着花瓣，到处都是栖息独有的一个浪漫的感觉。 除此以外呢，还有山海栖息主题的光影大秀，是山水的实景结合了灯光舞美来打造专属于咱们港城珊瑚浪漫的夜晚，沉浸式的会有一个视觉的盛宴，也就是除了可以看漫天的花雨之外，也可以欣赏到特别精彩高科技很梦幻的光影大秀。然后呢，还特别

被邀请了一个男团来进行巡游，给全场的朋友送玫瑰，而且还有随机的浪漫福利。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巡游互动，免费啊来派送鲜花，还有惊喜的福利。包括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很多的模特啊，包括男模、女模，都会在现场为大家提供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秀场的活动啊。户外秀场模特会款款登场，让这个秀场风和山野的风光碰撞融合到一起，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视觉的大秀吧。而且呢，在整场晚会当中会穿插很多轮的宠粉的福利，让你在沉浸式听歌的同时也能拿到福利，薅到羊毛啊，惊喜是很多的，氛围感也是超级超级嗨的。我觉得在这种户外，尤其是非常美丽的唐王湖景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呢，可能和你平时在室内或者在体育场去看明星的演唱会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室内演唱会呢非常的拥挤，非常的嘈杂，而唐王湖明星专场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实景舞台，在你的面前是湖水粼粼，在你的背后是青山叠翠，而头顶又是漫天的星光。尤其这两天啊，很明显我们感知到的是气温是下降了，所以到了明天晚上，在山野之间晚风习习，温度适合你听歌、散步、约会、拍照、遛娃、打卡，全部都适宜。所以虽然说明天是一个七夕的专场，但其实是全年龄段适配的一个活动，氛围感一定是独家绝版的。要特别说一下呢，正式的重磅演绎啊，海伦的演唱会集中在明天晚上的7点准时开启，整场晚会会持续一整个夜晚的黄金时段。所以这一个七夕的专场活动嘛，希望你能够奔着这份浪漫和我们一起在这里相遇。哦，对了，特别说一下，刚才不是说会有一些特殊的礼物从天而降吗？我们这次也安排了一个非常炫酷的送礼物的方式啊，打破了常规的互动形式。在漫天的星光之下，我们会用无人机从空中向现场来投递七夕的专属礼物。这个礼物会落到谁的头上，谁能够拿到手里，真的全凭运气了。所以到时候你会看到有无人机然后从你的头顶上飞过，载着礼物，当它松开的那一瞬间，礼物会从天而降，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接住这份幸运。当然现场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抽奖互动啊，所以呢特别好玩。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有些朋友可能会关注，有明星来了是不是挺贵的呀？其实价格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合适啊。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啊，单人去就是77块钱，因为是这个七夕节嘛，对吧？所以77块钱。如果你是双人啊，跟男朋友跟女朋友去的话，139块钱。平均下来的话，就每个人不到68啊，69.5块啊，69.5块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门票是包含什么东西呢？包含了有现场的时令水果，有限定的甜品，有冰爽的特饮，还有七夕的甜蜜包，包括观演的座位以及互动抽奖的环节。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验感，还会有128元每人的单人套餐和198元的双人套餐，会额外升级定制的美食，让你在这里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全覆盖。其实我之前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也去过唐王湖，甜品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质量特别高，绝对不是路边摊那种甜品啊，而是高品质的这个各种甜品。包括小蛋糕啊，小点心呐、很多啊，然后呢就是一些烧烤类的美食，所以价格方面一定会让你物有所值的。你想想看，几十块钱、100多块钱就能让一个人、两个人在那么美的地方吃甜品，然后吃美食、吹海风、拿奖品，还能听海伦站在你面前唱歌，我的天哪！你这个机会，要我说实话，可能过了明天就真的不再有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在节目里反反复复的做广告做宣传，因为明天我也会

去现场。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到现场找我。如果说明天的现场和我今天描述的不一样，你现场来找我对质，好吧？明天我会在现场直播啊。如果说您明天有这个就有事儿啊，特别想去又去不了的话也没关系，您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公众号啊，抱歉，一个视频号啊，连云港活动发布，连云港活动发布的一个视频号。明天呢，我会在现场，然后用这个号来给大家直播。如果你明天实在有事儿，没办法来到这个唐王湖的话，看我的直播间就可以了。一场完美的明星夜游盛典，其实不只有唱歌啊，还有刚才说到的很多的配套。明天呢，唐王湖会全域升级开放，来为海伦的七夕专场全力加持。本地的特色小吃、网红的饮品、文创手作，还有休闲的轻食，会覆盖我们整个的现场。所以明天你就是空着肚子来，也能够吃饱吃好。我们会邀请大家提前到场，因为到了傍晚的时段，人流会比较密集。下午傍晚提前入园，您会更从容，而且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逛集市、吃美食、吹晚风，慢慢的等待着明星盛典的开场，这种节奏呢就会更加的松弛和舒服了。明天是周六，大家也不用上班，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朋友不用上班，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安排到我们的唐王湖。就这么说吧，就算是您提前一下午到这儿来，也可以先提前感受一下唐王湖的美好。您带着孩子来的，可以在清水湖畔休闲，带着孩子玩玩水，也可以在步道轻徒步。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也可以在这里散散步，吸一吸山林的这个氧气啊，因为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所以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同行、家庭遛娃，还是带着老人出来放松休闲，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简单说呢，就是您白天可以玩转珊瑚美景，傍晚可以来逛一逛烟火集市，到了夜晚就可以沉浸式的来聆听海伦的原唱演唱会了。一整天的游玩体验都被明天的这个815七夕专场直接给包圆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送上海伦的歌给大家吧。啊，接下来这首歌你们就更加的熟悉了，来吧，来自于海伦《桥边姑娘》。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到了17:31了，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在周五的下班路上，希望你能够拥有的是最好的心情。来自于徐若瑄，决定爱你。

徐若瑄的歌收录在她2003年的专辑《我爱你乘以四》当中啊。徐若瑄她一直是一个少女感特别强的女歌手，就算现在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听她的歌永远会充满了活力，就像是此时此刻我们遇见的好天气一样。想想明天就是周六周日了，明天在唐湾湖还有那么好玩的活动，还有那么精彩的歌手的等着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这种青春感年少感扑面而来了？ 欢迎各位，我们能够在你好旅行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玩的地方，一起来分享一些特别值得你去打卡的宝藏。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 我们节目的前半段一直在和大家去介绍明天晚上唐湾湖的这场精彩的活动啊，明天海伦会到现场唱歌给大家听。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希望诸位啊明天能够尽量早一点的来到唐湾湖，因为明天人应该会比较多，所以咱们早点去会更从容一些。可能有些朋友是这个 后半段啊，就是可能现在5点半吧，5点36，5点半下班，可能刚上车啊，没听到我们刚才讲什么。我们简单再说一下，在明天的晚上呢，在唐湾湖，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海伦，就是桥边姑娘那个原唱，包括还有尤京啊，这些非常经典的网络歌曲的这个原唱歌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唱歌给大家听。然后现场还有漫天的花雨，还有互动的礼品，还有精彩的光影秀，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小吃甜点等待着各位啊。票价也很便宜，单人77，双人138和188的升级套餐。 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重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唐湾湖吧，因为您不能说光知道到唐湾湖来听歌来参加活动啊，不知道唐湾湖有哪些值得打卡值得玩的地方。 首先呢，我们要来聊聊唐湾湖它的一个由来啊。其实在如果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咱们港城一直流传着唐太宗李世民东征的一个经典传说。相传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就途经了宿城，然后被这片青山碧水的自然风光所吸引，然后呢就驻足停留练兵休憩，所以这片湖泊就得名为唐湾湖。 随着千年的岁月流转吧，唐王的遗韵、山海的风骨就一直留在了这片珊瑚之间。千百年来啊，唐王湖它一直是静静的依偎在海上云台山的旁边，山为屏障，水为灵韵。不同于闹市的喧嚣，这里是带着一份清幽雅致的啊。所以你如果想避暑、想放松、想休闲，或者想感受一下历史人文，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唐王湖。除了浪漫的历史传说之外呢， 唐湾湖本身也是咱们港城小众的一个自然康养的秘境。整片湖区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生态特别特别好，周边的话是有山林植被，富氧离子的含量都非常的高，让你真的远离城市的车水马龙。到了唐湾湖就只有风声、水声、鸟鸣声，到了晚上就只有精彩的歌声了。这是咱们本地人很私藏的一个洗肺的休闲地。 早些年呢，唐湾湖是大家春日徒步、写生研学、休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很多学校啊、亲子团体啊都会在这里开展一些户外的研学。但是今年夏天啊，这座安静了千年的湖泊真的彻底出圈升级了，从静谧的山水秘境变成了烟火璀璨、星光闪耀的夜游新地标。

游玩的特点吧。很多人的印象里呢，连云港的山水风光是由海上云台山的壮阔、花果山的灵秀、包括连岛的碧海沙滩。但是今年呢，也是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了唐王湖。以往我们夏夜出游可能大多会局限在市区的夜市、海边的沙滩，但是近郊沉浸式的珊瑚夜游的选择并不多。而唐王湖的夏日畅欢季呢，就结合了本土的山水资源、千年的历史文脉，还有新潮的夜游经济，把自然山水、人文故事、潮流娱乐、烟火集市融为了一体。可能唐王湖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商业化的网红景区，因为它保留了最原始的山林湖泊的原生态。同时呢，它也不同于单一的演出活动，你到了这儿说只能听歌，只能看表演。这里是有景、有玩、有吃、有故事，还有氛围。白天的话呢，是很清幽治愈的一个自然秘境，适合康养休闲、亲子研学、户外徒步，也适合纳凉。到了夜晚呢，则是一个很璀璨的夜游地标，有音乐、有烟火、有狂欢，动静相宜啊，可以说是叫文武兼备吧。对于咱们港城的朋友来说呢，唐王湖是一个我们触手可及的美好去处，不用你远行就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让你在山水之间放松身心，感受一下专属于港城的一份夏日浪漫。而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呢，唐王湖也会成为咱们港城山海文旅的全新名片。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有从外地到咱们连云港来旅行的，希望您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会对唐王湖有一个基础的认知，然后最好是明天晚上能够一起来到唐王湖，除了看海登山，在这你还能够体验珊瑚夜游，聆听千年的唐王故事，这也丰富了咱们港城一个旅行的业态。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的音乐同样非常欢快啊，来自于李心洁，裙摆摇摇。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特别好玩的地方，以及在咱们港城各大文旅景区值得你去打卡和品鉴的好玩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聊一个地方，那就是唐王湖。唐王湖呢，我觉得是值得每一个朋友去深度了解的一个小众宝藏景区。而在明天的晚上，我们会邀请非常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桥边姑娘》这首歌的原唱海伦来到现场唱歌给大家听。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听歌，你喜欢民谣，喜欢国风的音乐的话呢，那明天晚上一定要来到唐王湖。我可以在这里向各位保证啊，你会不虚此行。我们当然还是刚才说到那句话，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到了这个唐王湖之外光听歌是不是显得单调了一点啊，有没有其他的好玩的一些东西啊？当然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梳理的就是一份唐王湖的出行攻略。刚才也一直跟大家在说一件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早一点的来到唐王湖的景区，因为只有这样的你才能够更加就是从容的去感受唐王湖的美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梳理一条路线给到各位啊。我们首先推荐大家呢，在上午的十点之前就能够来到唐王湖。在十点一直到晚上六点这一整个时段，你都可以在唐王湖呢去好好的漫游一下。第一站邀请您环湖徒步赏景。清晨啊，当然午后来也可以啊，清晨或者午后来到唐王湖之后呢，您可以沿着唐王湖的环湖步道慢慢的去徒步走一走，感受一下青山环抱，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清风徐徐的感觉，沉浸式的去在山林氧吧里去吸吸氧啊，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拍拍照。那在徒步完了之后呢，您可以稍事的休息，来到观景平台来打卡。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呢，也是全新升级了一个四座的观景台，能够让你多角度的去俯瞰唐王湖的全景。不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哈，如果明天天气和今天一样的话，那简直太完美了。各位可以抬头看一看现在我们头顶上的蓝天白云，如果明天也是这样一个天气的话，我觉得会有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你可以站在这个打卡平台上，看到蓝天白云，看到珊瑚相依，而且视野非常的开阔，你随手一拍都能够拍出很治愈的山水大片。接下来呢，就是夏日的一个清水玩乐的体验了。在唐王湖是有非常火的一个桨板的项目，让你在澄澈的湖水上体验夏日玩水的快乐。你可以在这个桨板上滑行，和朋友们嬉戏打闹，既清凉又解压，而且很安全啊！大人小孩都能玩，您不用担心我带着孩子去玩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系数，没有啊，这里的安全设施包括安全的这个救生员等等也好，全部都是给您拉满的，安全感方面给到足。如果是带着小朋友来的话呢，可以带着他到这个枫树湾户外探险，打卡一下魔网树间飞跃，还有丛林徒步，能够让他去释放一下多余的精力，同时又能让孩子多亲近自然，释放自身的活力，解锁户外的一个探索的乐趣。所以你如果说你上午就过来，其实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足的空间，然后呢把唐王湖好好的玩个遍。你午后吃完饭午休了之后再过来其实也可以。到了这个傍晚，也就是六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啊，咱们就可以入场准备观看演出了。这个时候呢开始有夕阳西下了，然后珊瑚落日的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美，再加上气温很凉爽很舒适，刚好也让你避开了正午的燥热和晚间的高峰。入园之后您可以先逛一逛湖畔的烟火集市，打卡特色小吃，解锁鲜果冰饮，也可以逛一逛休闲的集市，拍一拍黄昏的这个夜景，慢慢的去等待明天晚上狂欢的正式开启。而到了明天晚上的九点啊，不抱歉，十九点啊，就明晚的七点，
7点左右登。

光舞台会全部点亮，星空演出正式开启，然后海伦也将会正式登场。咱们可以坐在珊瑚舞台之下，听现场的音乐，吹山间的晚风，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夏夜的氛围。在演出的间隙呢，还有现场的互动抽奖，还有一些趣味的游戏，我们可以静静的等待着篝火晚会的开始，以及演出的开启。和游客们一起啊，我们还可以先围着篝火互动狂欢，然后呢就可以坐等精彩的演出和漫天的花雨了。晚间一定要重点蹲守的就是海伦明天晚上的演唱啊，还有花瓣雨的大秀、礼物雨，以及还有男团送花的专属环节。所以明天晚上注定是一个超级浪漫的这个夜晚体验。准备去往唐湾湖的朋友啊，说一下这个交通的一个小贴士吧。这里的交通非常的便利啊，景区的停车呢也是有非常的完善的配套，自驾前往会有很充足的车位，而且全程路况良好。从市区出发，也就是半小时到五十分钟啊，根据您自己的距离，反正一个小时之内肯定能够抵达啊，非常的方便。不过呢，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说现在依然在三伏天，但是毕竟是到了山里了，而且离海不远，所以呢，温差相对来说，会大一点点。建议呢，可以带着一个薄外套，而且要穿着浅色的穿搭，您别穿这个黄色的呀、红色的呀，颜色过于鲜艳的，因为毕竟啊，有可能会招虫子啊，所以呢，咱们也要随身携带一些少量的驱蚊驱虫的用品。在这里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啊，适配所有的人群，小朋友们可以遛娃啊，情侣们可以在这约会，朋友们可以在这聚会啊，也可以独自来散心治愈，老年的朋友、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在这个唐湾湖，会有花瓣雨的大秀。会有浪漫的送花的环节，会有高空的福利啊，用无人机空投礼物给大家。这些限时的福利活动呢，都是明天晚上定时开启的，是今年夏天咱们不要错过的一个浪漫的盛宴。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不要辜负晚风，也不要辜负星光，更不要辜负即将到来的七夕节。我们就可以抽一个傍晚的时间，也就是明天晚上奔赴唐湾湖，在烟火和诗意之间来听一场浪漫的音乐会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购票的，不知道怎么前往的，具体的这个有哪些好玩的，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微信吧，加我微信就可以了。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我们最后送上告五人的一首歌，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在这首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晚上唐湾湖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www.navsisto.com

0: 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直播时间又开始了哈，今天是周五，这八月份眼看一半就过来了，两个星期好快的啊。8月14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然后有任何问题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播电话85453123，但是我们会控制节奏，稍微少一点。那么多一点的呢，就是来我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互动和交流。我们偏向一点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方式哈，因为会更加的轻松和少一些干预。如果说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打电话啊或来直播间啊都可以啊。眼看着八月份过半啊，反正整个车市7、8月份都是传统淡季，一般来说到8月底，然后到9月份、10月份啊，就进入相对销售的啊好一点的这样一个周期。但今年的车市确实压力很大，那我能感觉到，就个人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降价的这个幅度呢，也比想象中要好一点，要大一点。我今天去看了那个别克的 GL8 的那个路上，不是昨天晚上上市吗？昨天晚上上市之后。反正那网上传的信息都是胡说八道的，就有的人没什么底线。那22.99万的有车啊，对吧？22.99万的连 L2 都不带，你买个 MPV 20多万，连自适应巡航都没有，你买啊？买个毛线？你买？他能买的就24.99万的车，但24.99万就相当于原来路上的最高配，就是28.99万的那个车。那你这样一算的话，底翻上路上等于是，哎，降了4万块钱啊。你看这个车是去年大概年初吧，就翻过年上市的。你看它现在一年时间，那不管怎么样，它标价掉了4万块，而且配置比之前还提升了。你看，一方面价格降，一方面配置涨。你现在的那个路上，我今天看完路上之后，那现在的那个路上就和36.99万的陆尊基本上一样了，座椅一样，对吧？然后通风加热按摩也上了。空间是一样的，就显示屏、导台、冰箱没有，那这玩意儿算个什么东西啊？你出去稍微改改，那是小事情了。所以能感觉到，就车市承压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路上上市之后，24.99万，你叠加个省补，叠加个厂家置换补贴，这个车直接就给你干22万多，啊，22万多，这个车，你毕竟别克的品牌在这儿啊，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那它上路是25万，最高配路上上路25万，它的压力就给到谁啊？你以为奥德赛、爱丽丝，你以为这个塞纳、格瑞维亚没有压力啊？这个车高配上路价格比最低配的塞纳和格瑞维亚上路价格还偏，它是最高配哦，塞纳、格瑞维亚是最低配哦，上路价格它还便宜一点点。然后它还是绿牌车，还是 GL8， 那你说对塞纳、格瑞维亚没有影响啊？你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稍微传递传递就进入终端市场了，一进入终端市场，你说这个往下压，塞纳、格瑞维亚能不能20起啊？这还需要猜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问一下，是文杰老师吧？
0: 你好。
1: 我就问一下那个呢，我想买个皮卡车呢。
0: 啊，
1: 皮卡车，然后呢，我就问一下那个哪一款它的舒适性比较强一点？
0: 郑州日产，或日产丰坦，应该叫丰坦吧？10几万块钱，它应该是目前我接触的皮卡当中舒适性的天花板了。
1: 哦，郑州日产。
0: 其对，就是郑州日产，就是日产的丰坦，应该这样说了。
1: 郑州日产丰坦，是吧？哪个丰啊？
0: 大金旁，大金旁。我这样跟你说哈，你不用记了。连云港是卖皮卡的，如果是市区范围之内，就两个地点，就南城门靠门，就南城加油站左边、右边，分别是长城和郑州日产。你就这个地方，你就直接去那儿就行了。不用问了，不用问了，因为卖皮卡的集散地现在南城，现在连云港就在这个地方。
1: 行，哎，它是烧柴油还是烧汽油？
0: 汽油。
1: 哎，我柴油版的呢？
0: 这个有混动的，这个有混动的，就是插电混合动力。
1: 不，那个我就想买个柴油版的呢。
0: 那你也去看看， 郑州日产没有柴油，但是郑州，但是这个纳瓦，但是不是郑州日产，就是郑州日，就是不是日产标，挂东风标的那个是有柴油的，你可以去看看。那除此以外就是长城了，除此以外就是长城了，没有了，就在那个地方，反正都在那儿，好不好？
1: 哦，
0: 你就加油站左右边啊。
1: 行，我知道那个位置。行，
0: 那
1: 咱还有那个有没有再稍微好一点？因为我这几天会刷短视频，刷到叫什么叫齐游侠啊，还有那个五十铃。
0: 郑州日产的丰坦是我目前认为国产皮卡的天花板，你看一下再说。你看一下再说，其他的呢？要不你就原装进口的皮卡，那个我们就另谈。就特别贵的，
1: 原装进口的皮卡，那个价位在多少钱？
0: 那要40万、30万了。
1: 哦，有点太贵了，我想在20万到30万。
0: 哎，对，所以就丰坦基本上是这个级别的小天花板。
1: 哦，就是开着坐上面最舒适性最强的。
0: 你去感受一下吧，你去了你就知道了，差距就不用坐，眼看就知道有差距了。好，
1: 你不坐不开试怎么知道？
0: 你到那你就知道了，就像一个比如说一个克鲁兹和宝马五系，它放在那，你需要开吗？
1: 哦，
0: 那你一眼看出来就不一样，你去看一眼吧，你就知道了。
1: 行，
0: 那好不好？好，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好，感谢。
0: 长安起源 Q06 价格10万以下不？做梦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他这个车能卖到15万以下，我觉得就不错了啊，就不错了。那么陆上和 V9 该怎么选？老牌车企肯定是陆上。陆上这一次上市，续航虽然没有变，但是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原来3669的陆尊，然后进行了下放。但是呢 ，V9 呢，那续航更长，舒适度更好，然后空间更大。但是人家别克 GL8 这个品牌，人家做了很多年。然后说实话，不看品牌 ，V9 占优；看品牌就是陆上占优。那续航人家是200、300，你这142，人家那个是5米3，你这个5米1，不到5米2。你这种情况之下，那确实是 V9 占优。但那你造车新势力造的这个 MPV 和老牌 GL8 去进行对比过程当中，你不能不谈品牌价值的。对不对 ？Q05 都卖疯了，给长安信心了。这个不用想 ，Q06 这个车能卖到15左右啊，你不用想10万以下。塞纳会不会到15？这个也是做梦啊，这个做梦。塞纳卖15，那奥德赛卖10万吗？这个短期没有。你可以设想一下，塞纳进入20万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啊，就是特别是随有充电桩，买个鸡毛油车。你现在的这个时代，你只要能解决充电桩的问题，你买油车的原因是什么？对吧？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优势，这个油车没有优势。就是当你能解决充电桩的时候，油车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宣布死翘翘了啊！上个月油车跌了40%，销量跌了40%。我告诉你，8月份出来之后，说不定还要跌。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现有比例上，新能源的比例是65%，我估计8月份要干到70%了。你油车还有多少比例啊？对吧？现在你别看你一发油车，就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啊，这个只要有油车在，我就不买电车。就很多人留言，这种留言会造成一种油车虚假繁荣的假象。上一个被他害死的是标致，对不对？你一发标致，一说标致不行了，下边就有人留言啊，法系车最好，我法系车开了10几年了，没有问题，法系车出车我就买，你怎么不买呢？他能为什么倒闭呢？对不对？法系车的评论区是最热闹的，你只要发车，那你就一边倒，那一边倒的好，那他为什么倒了呢？其实比较热闹的还有斯柯达，对不对？就斯柯达的评论区，一水的就说啊，斯柯达源于大众，高于大众，质量比大众要强。啊，我就喜欢斯柯达的车，质量稳定，比大众效果还要好。那他倒闭干嘛呢？对不对？啊，就是评论区害了很多人，啊，评论区害了很多人。就是其中上一个被害的，我认为就是标致，那就标致和雪铁龙，啊，就是被评论区忽悠的，啊，忽悠的，啊，这都是扯淡的，啊，所以说现在你看评论区还有那些油车在我就不买电车的人，我跟你说，他们连自行车都不一定有，啊，真的。啊，不过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我们看啊，领克10什么时候出纯电 SUV？ 明年有纯电 SUV， 据说叫领克的800，也有可能会改名字。但是10目前在15万、16万这个价位当中，实际上性价比是很高的。比如说701的续航，800伏的架构，激光雷达，5米车长，对吧？后驱啊，高配还有四驱， 就是10在目前的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其实性价比啊，然后这个整体的车型的档次啊，我觉得都不错啊。领克的10是个好车啊，啊，这个网上没输过，现实没赢过，确实如此啊。那个斯柯达，我记得很清楚，我多少次去车展，我只要一拍斯柯达，下边就有一水的人去留言。

0: 啊，那个还不是水军，就是真是有的是车主啊，就在那捧杀，就斯柯达好的都离谱，对吧？那退市干嘛呢？对不对？一个是斯柯达，一个标致、雪铁龙，哎，还有斯巴鲁。您发斯巴鲁的车，下边一水的留言啊，日系车精髓全在那儿啊，对不对？就是水平对置，发动机好的都离谱。那为什么退出中国市场呢？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啊，就现在的燃油车的那个评论区就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对吧？路上的混动技术过关不？就当油车开，理论上可以，但不建议你这样去做，太可惜了。你正常当混动车开也得七八个油，那你要是不充电，你就直接买个塞纳。啊，那反正不充电嘛，直接买个丰田的混动，那个最稳定。但你要说你能解决充电桩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你买了插混车之后，你90%是当电车开，那90%的混动车主就是插混的车主是当电车开，偶尔就是上高速，实在不充电那才会这样，啊才会这样，啊这个，然后家里人口多。库斯图和银河 M9 该怎么选？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M9 现在价格哈，你就有置换也得十七八，库斯图12.3，你这个东西有5万块钱差价了，没法对比啊，这个东西没法对比啊。库斯图就是燃油 MPV 啊，你如果说就12.3万想买一个 MPV， 这个库斯图能买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车的档次你和银河你怎么比啊，对不对啊？领克10的纯电和插混怎么选？朋友推荐买纯电，不方便装充电桩。如果你不方便装充电桩，我推荐你可以买纯电800伏的。那就是现在啊，比如说你家没有充电桩，你说买一个长续航的800伏的行不行？我觉得这现在是行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充电太快了，而且你比如说700公里续航，我多不说，我说5天充一次电，5天去充电桩充20分钟，你有没有这个时间？然后反过来说，你加油要不要20分钟？现在充电站比加油站多多了，多多了，10倍都不止，不对，30倍都不对，50倍都不止，你信不信？那有人说我在开玩笑，来打开充电地图，你看看你周围有多少个加油站，你看看周围有没有10倍、20倍，一周充一次，5天充一次，你现在定位周围2公里必有充电站，这还用说吗？对不对？不要买插混，你这种情况不要买插混，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这个 T 换电什么时候上？已经上工信部公告了哈。这我跟你说哈，我把 T 一的名字都给他起好了 ，A 零级车搅屎棍。这是不开玩笑 ，A0 机车搅屎棍，我不管你出星愿啊，还是出什么这个 QQ 啊，还是出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哈，人家就出29,900，人家就出29,900。我跟你说，价格我大概能猜到，这个车肯定是29,900啊，29,900，宁德时代电池可以换电，月租300块啊，就玩死了，就这个就典型的。这个 A0 级小车的搅屎棍，因为这个价位当中你是很多是两门车，你两门车你也买不到，29,900你两门车你都买不到，再加上它是宁德时代的换电呢，它还是宁德时代电池呢，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已经上工信部的这个公号，我确定这个车肯定是29,900。为什么呢？你想得出来，这个车29,900，电池价格大概是3万多块钱，你加起来还是6万多块钱，没错啊， T1 就6万多块钱的车，你这样倒推就可以了呀，对不对啊？你可以。

0: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啊。具体等到上市的，哎，稍微我看了一下，具体等到上市的时候再看。26年的凯美瑞双擎没有置换多少钱能落地，我拿不准。但是现在凯美瑞的价格没有置换裸车价格，你也不会过15，肯定不会过15。我今天看了一个，我看威兰达价格又下来了，可能现在威兰达混动的价格才卖13万多，就13万左右。我看就混动的威兰达的入门才卖13万多，凯美瑞比威兰达贵不了太多。啊，贵不了太多，那你这个价格呢，15万以内，你肯定是可以搞掉的啊。T1 换电大概什么时候出？已经上工信部的公告了，这个不会太慢，两三个月，因为公告一上就认为它是马上就要上车了。奥迪 A3 能买吗？女士开，这个我跟你说啊，就 A3 呢，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和品牌价值。你如果就想要个豪华品牌的小油车，我觉得肯定是能卖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喜欢就买。然后而且这个车贬值率也不会特别高，因为它品牌占了一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内容，那喜欢我觉得可以啊。啊，这个浩博 S600 这个车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 S600 是个好车，现在就是买个高配83度电的那个，17万左右，对吧？17万左右买一个 S600， 你看800伏激光雷达全都带，然后后驱配置也足够高，这个是到位的。这个车银河 A7 的 EV 怎么样？我觉得哈，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银河 A7 这个车呢，其实就是一个，它就是为了面向，我觉得有一点点是面向网约车市场，来进行使用的这样一个产品。如果你想在10万以内，我觉得这个车就不能超过10万块钱，10万以内买个纯电轿车，这个可以考虑，就是不占有绝对的亮点型的优势。这个车，但你要说它很差吧，倒也谈不上啊，咱们就是没有亮点优势，但是，对吧？这个话我已经说的很婉转了，对吧 ？A3 比奔驰 A 还贵吧？现在 A 基本上也不卖车了啊，基本上不卖车。这个豪华品牌的 A 级小车哈，已经被这个新能源的 A0 级小车玩得死死的了啊。这个你现在我只是举例子啊，不针对任何车型哈。你现在就是买个奥迪 A3， 买个奔驰 A。买个宝马一系，就这些车的驾驶感受，1000%没有吉利星越好开。就星越就卖6万多块钱，你就买入门级别的星越，或者说你买高配310续航的那个星越，就这个星越1000%比 A 级 A3 和一系好开，1000%比它好开，绝对的啊，这都不用想啊。另外，你们也不要说，这个话就比较刺耳了哈，有的人听就会比较刺耳，你也不要说我开的 A 级。A3 和一系说这个对我身份有个提升，有个毛线提升。我说的就比较直接了，你开个入门的 BBA 有个毛线提升，放弃你的幻想啊，放弃你的幻想。我说真话，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啊。就你看又马上就有人说，那上高速呢？上高速你开 A 级好开吗？别开玩笑了，你真要高速开的多的话，你就不买这玩意了。这玩意儿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区代步。那平心而论 ，A3 A 级 X1 这个车上高速好开吗？如果那这个价位，它的价位大概在15万左右，对不对？你有这个钱，你买个君越，买个雅阁，买个混动凯美瑞，你要这样上高速，你就买这个了，对不对？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不具有使用场景。谁天天上高速买 A3 呢？谁天天上高速买一系呢？对不对？你真说我天天跑高速，那混动凯美瑞出门右转。对，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买这个车的人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城市用，城市用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是入门级的豪华车不会比星越好开啊，不会比星越好开，我保证啊，我保证你让他去试试啊。我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我前两天看你的视频还讲那个嗨版那个车，奇虎的
0: 啊，快没有了，要买抓紧买，买完了算了。这个车19800，最后一批卖完就结束。
1: 但是我看那个车是库存车。
0: 哎，库存要不是库存就不卖这个钱了。去年还卖139800呢。
1: 它主要不是电池问题，怕。
0: 三电终身质保嘛，宁德时代电池，反正厂家给你质保，坏了找他们无所谓。
1: 啊，就是这个车可以考虑买。
0: 我跟你说哈，他这个车其实一塌糊涂，真的。一塌糊涂，又是库存 ，IDS 又是3.3，然后续航只有500，然后又是老款的那个价。

0: 架构，其实一塌糊涂。但是就这些东西拼出来之后呢，拼到109,800呢，你卖电池也得50,000块钱。你75度电电池多少钱？你这样想它就值了。就是它卖150,000现在是绝对不值的，140,000也不值，130,000也不值。那卖109,800，我觉得这个确实值。你就当市区代步呗。你现在买个 S5 多少钱啊？你买个银河 E5 多少钱？这玩意就再差，妈能比 S5 和 E5 差？你这样想，你舒服多了，是不是？
1: 是的，对，
0: 是不是啊？就是这东西不是说它有多好，关键同行衬托，是不是？
1: 对，
0: 啊，是不是？就是关键是同行衬托，好不好？
1: 行，
0: 好
1: 的，
0: 好
1: 好，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有人说开 A 级一系比心愿有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观点啊，兄弟们，现在开入门级别的 BBA 没有什么面子啊，没有什么，我们摸了良心讲，现在路上过去一辆宝马一系，你会回头瞅他一眼吗？哟，一系宝马月收入得50,000多吧才能开得起。这个叫有面啊，就是这个车过去了，我靠，我得回头看一眼。比如说那个尊界的 S800 从旁边过去了，从旁边过去了，我得等回头，我尊界的 S800 大冤种啊，76万买个国产车，我得看一下。这个叫有面是不是 啊？但是你一个一系你开过去，我会回头看一眼吗？有什么区别？和你在路上看到一辆雅阁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是不是 啊？那面你那个面子是自己给的，并不是这个产品给的啊！不要活在这个幻想当中。那老婆非要开油车，那买什么？其实这个价位当中，非要买油车的话，不是我是认为可以买。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可以买个 Q2 反而很适合女性来开。我觉得那 Q2 很适合女性来开，送你一辆星越和 BBA A 级，你选哪个？你不能这样说，你如果是你送我的话，你得换一个方式说，送你一辆 BBA 的 A 级和送我一辆领克10，我要哪一个？因为你价格首先要相当，你送给我，你得允许我卖吧，你得允许我卖，我开一段时间吧。你送我的是个150,000的车，和你送一辆70,000的车，我肯定要贵的。但是你送我一样的钱，那 BBA 这个价位当中，你可以送我一辆领克10啊，你看看我要奔驰 A 还是要领克10？来，你送我，你看我想不想领克10？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吧？你得同样价格送啊，你不能送你这边送茅台，那边问我汤沟窖藏谁好？你问我要什么？那我肯定要茅台啊，我还用说吗？你送一样的啊，我才去考虑我要哪一个。那不一样的那不能说来，对不对 ？Q05 和 T1 怎么选 ？Q05 比 T1 稍微大一点，这两个车其实就是 A0 级小车的最典型代表，没有什么大毛病。A0 级小车喜欢的话随便买。泰三和 BBA A 级，那我选泰三，我也100%选泰三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只要观念改过来啊，你只要观念改过来，就现在的很多豪华入门，我觉得性价比是一般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你就包括奥迪、宝马和奔驰，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说，你觉得不太好听？奥迪、宝马、奔驰，你信不信很快会把 A0 级车全部都改成电车啊？A 级马上就上，你包括奥迪，你玩命的在上低端的电车，这是必然区。那 smart 上市了吗？那奔驰的电车吗？149,900，800伏加激光雷达了。那你告诉我，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说了，那同样是品牌，那 smart 有没有品牌价值啊？有品牌价值吧？是不是奔驰的品牌啊？没有问题吧？情绪价值给的也浓吗？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奔驰的 A 级和 smart 两个车都来自于奔驰的话，那我送给你的话，你要哪一个？现在恐怕大多数都要 smart 的呀，对不对？你这样看啊，智己 LS6 增程66度电和纯电750续航，增程能行吗？是不是要换代了？哎呀，你都不用想啊，兄弟，你买103度电的那个纯电好了呀，还用说什么吗？啊，不用问，你问你打这么多字儿干嘛呀？直接229,900的那个103度电的纯电，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不用说，新 GL8 纯电续航小了，用3年衰减就废了。倒也不至于吧，我觉得那这个是不太高，这个我们承认啊，142公里的续航是不太高，但是是有点少，我也承认，我也觉得有点少。它其实我估计哈，按照现在这个调性，就是按照现在别克 GL8 的这个调性，它的未来方向是什么呢？一，其实这一次换代的 GL8 就是陆尊了， 你看内饰已经干成陆尊了，陆尊马上也要换代，陆尊的换代方向应该是加激光雷达，然后续航给你干到200到300，这是一个趋势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别克等于是在调整整个 GL8 体系的产品价格。那现在的陆尊其实就是之前的啊，现在的陆上就是之前的陆尊，陆尊要上激光雷达和加续航了，肯定是这样啊，肯定是这样。原来开不起，现在 only one 风神 L8Y 这个还没有上市了吧？这个车应该是没有上市，就是风神 L8 的加长版，对吧？没有上市，你可以再关注关注。我觉得现在东风风神的产品呢，没有，就是它没有什么槽点，但是亮点呢，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续航会更长，但是就是做的稍微有一点点中规中矩。那希望它能够出来之后，价格能便宜一点呗，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这应该是纯电了吧？啊，这个 L8Y 应该是纯电了吧？啊，这纯电会好一点啊。女生家用纯电的，保值率高一点的没有啊？没有啊？这个我们说清楚啊，没有保值率高的车啊，你死了这条心吧？啊，纯电的轿车20多万的，没有什么保值率高的啊。首先说明一点，没有保值率高特别高的。你要是让我非要挑一个相对高的，我只是相对高啊，相对高，极客的 7X 保值率相对高啊，相对高。特斯拉保值率相对高，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特斯拉的保值率相对高，极客的 7X 保值率相对高，理想的 i6 我觉得保值率是相对高，但都不会特别高啊，都不会特别高。领克店有个几个月的 Z20 试驾车能不能买？我没有神补，这个比新车省3-4万，便宜就行啊。这你这个按二手车折价，几个月的 Z20 10万出点头呗，它是高配啊，肯定是高配。高配就是14、13的那个车，你有几个月的新车，你10万稍微出点头，我觉得买是能买啊。就是对于你来说，试驾车只要它没有玩命开，续航里程又跑的又不是特别多，就是碰没碰过，你要考虑到你这个是个二手车问题。回头你问问刘老师，或者说你找个二手车经销商，你去看看有没有补漆啊，有没有碰撞啊，有没有换件啊，这个你查一下。查完之后，如果说人家就跑2000多公里，那你就当准新车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啊，华晋负面新闻怎么看？最近华晋负面新闻我还真没注意啊。刚才接了电话，你说的那个109的是什么车？就是极狐的嗨版嘛。啊，极狐的嗨版，坚守六月的塞纳，电池保值率都差不多，主要看电池寿命。现在其实，大家也不用为电池寿命这个事情过度的焦虑哈。就是有一些媒体会说，哎呀，你开几年之后电池会缩减啊，会折旧。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现在的电池30万公里没有问题。你就中创新航的那个前一段时间出问题那个177电池也是30万公里以后才容易出问题的啊。我们平心而论，30万公里对于普通消费者和普通家庭你要开多少年？那你说我有特殊情况，我就是开得多，宁德时代瞧一瞧看一看。你说你是普通消费者，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大品牌厂家的电池30万绝对没有问题。你考没考虑30万要开多少年啊？很多人要开15年呢，对不对？你能用15年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来，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宋 Ultra 和海狮零六，选哪个？选个好看的，或者选宋 Ultra 都行。秦 Max 要不要等收割完呢？这个看你个人。我觉得秦现在网约车属性太浓了，极氪 7X 啊，其实你就买个，我觉得买103度电的性价比更高，裸车21万多嘛，对吧？有这话，裸车21万多，买个 7X 两驱版本，性价比是最高的啊。然后这个我们看看30万，哎，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哈。就是大家对网上的这个信息哈，看看就行，你也不要跟着网上瞎起哄。你比如说网上很多人说一个信息，我跟网上这个信息是截然相反的，就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很多人说完买电车之后，它用不了很长时间，电池会出问题。我再次强调这个观点啊，对于普通消费者，就工薪阶层、市区代步为主、偶尔出游的消费者，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电池绝对够你用一辈子。绝对够你用一次杯，你就是中创的电池、鹰派的电池、衢州极电的电池，就这些正常的一线品牌的电池，一辈子绝对够。偶尔出点小故障，那个厂家索赔就是了。我可以明确，绝对够。为什么呢？你想一想，现在电池哪个品牌电池开不了30万？哪个品牌电池开不了30万？30万是什么概念啊？你一年开3万，要开10年。你告诉我来，现在有多少人开的是16年的车？有多少？我跟你说，很30万公里，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一年2万公里，你算算，你要开多少年？15年，15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现在开的是2011年的车，你开得到吗？开得到吗？开不到的。而且30万，我只是说了一个入门时间，就入门时间。你现在随便打个网约，你现在就打，你打个网约车，你找个老司机，你问问他开多少公里了，比比皆是30-40万。思想要改革。思想不变革，你看东西永远是老观点，永远是老观点。你的思想是一定要变化的。现在的一线电池品牌，宁德时代40万到50万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稍微标准的一线30到40绝对没有问题。你现在要按里程数来算，那你觉得30万到40万你要用多长时间？哦，你买个小星越，星越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对不对？星越你能开30万公里吗？退一万步讲，如果星越开了30万公里，然后电池坏掉了，无所谓，哎，现在就把车推下河，不要了又能如何？30万公里，1万公里，你省5000块钱，30万省15万了。你考没考虑这个问题？你30万公里星越坏了啊，不找厂家索赔，直接推沟里边，我不要了，行不行？你不要说30万，你跑到20万的时候，其实你的成本就已经完全回来，你车就已经没有价值了，能卖一毛是一毛，能卖一分是一分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现在的电车哈，对于我们普通家用而言的话，你是没有焦虑的。啊，没有交流。我遇到过很多网约车的车主都是40万、50万、60万。我看到很多网约车车主去维权，说跑了50万、40万之后，说电池坏了，我要维权。下边一溜水的人跟着对骂呀，就在骂：哎呀，这厂家完了，买电车算倒霉了啊！那跑了这么多里程之后，这电池也报废了，车主报废。你考没考虑清楚，那个网约车跑了40万、50万之后，他挣了多少钱？他如果是油车的话，他要花多少油钱？跑40万公里就意味着他这个车已经回来4倍了，他都挣4倍钱了，他最后去维个权，你还在那起哄，挣钱的人在那数钱，你在那起哄，有意思吗？那有意思吗？那是不是现实一个情况？每10万公里一台车，是不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人家在那维权玩是为了讨点好处，你在那就看热闹啊，对不对？就被别人洗脑啊！你想想我算的账，对不对？我这个都不是好坏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啊。21年的智己 iOS 6现在只能跑200公里了。我上学少，你不要骗我。哎，我上学少，真的，我上学少。你的话是21年的智己 iOS 6只能跑200多公里了。我上学少，不要骗我，好吧。

说10与浩宝 S600 怎么选？有智驾，这两个车智驾基本相同。千里浩瀚 H5 和蒙门塔的智驾，这个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两台车我都有。然后呢，这个其实很好选。

0: 都是800伏吧，都是后驱吧，续航都是700、600吧，就是差不多吧，续航差不多吧。唯一的区别就一个 SUV 一个轿车嘛，不就这个区别吗？ SUV 的稍微贵一点点，轿车的稍微便宜一点，中国市场不就是这样吗？这两个车硬件都没有问题，最后你要不要抓阄选一个轿车还是油车，选个轿车还是这个 SUV， 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对不对？极客的 9X 怎么样？你要真有钱的话哈，真的真有钱的话弄个五座。我最近接触 9X 比较多，如果你真的是无所谓，我就想买个车自己开，开着舒服，我没有六座需求，弄个五座 9X 爽死过去了。那个车无论是二排空间、后备箱空间、驾驶感受、整车底盘操控，我靠，棒的一塌糊涂，就 9X 的五座。但你说选六座有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你有六座需求可以，但你只要放弃一个座位，那个车和迈巴赫是一样的。我靠，你不要把它当成五座车开，你把它当成四座 MPV 开，真的非常棒啊，非常棒，我是这样想的啊。八座五座的顶配更灵活吧，五座顶 8X 的五座买顶配就不如买 9X 的五座低配，这都不用想啊，这不用想。 8X 这个车只能买37万9900吧，就3799还3769的那个车，我记不清楚了，就37万多的那个版本，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8X 只有那个版本能买，但凡往上意义就不是特别大。我个人观点，那10万卖什么样的电车好？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广汽埃安的 i60 挺好，博智的 3X 我觉得一般般。这个车在新老交替啊，在新老交替过程，现在博智 3X 最大问题啊，就把悬挂换了，我觉得会好一点啊。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的博智 3X 呢？反正就丰田的品牌倒不错，质量的稳定性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但是从硬件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一般啊，喜欢可以啊，喜欢可以啊。刚才那个飞21年的智己 iOS6 只能跑200多，21年智己这个公司都还没成立，三百车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文静老师。
0: 你好。
1: 我今天抽空啊去看了一下这个安安的 N60 呢，
0: 啊，
1: 就是我有一点是纠结的，就是销售介绍说这个车啊带激光雷达，
0: 嗯，
1: 没有低配的，
0: 嗯，
1: 就是没有不带这个激光雷达的，说这个智驾技术到底怎么样了？
0: 文远智行的智驾很好，我用过了，很好，
1: 啊，
0: 我觉得比鸿蒙差，看得见的，我把它分为第一梯队，它的智驾算第一梯队了已经。啊，你我这样跟你说啊，如果你看中智驾 N6 就买 N60， 你说智驾无所谓，那么 N60 的兄弟就是 i60 就没有智驾， N60 就带智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只能说我站队是站 N60 这边，我站 N60 这边。
1: 我是第一次买电车，所以说我有没有必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
0: 你多大？
1: 我03的，属羊的。
0: 哎，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买车不带智驾，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1: 行，
0: 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是未来的趋势，用完就离不开了。我现在高速哈，如果车不带智能辅助驾驶，只带 L2 的话，我觉得会很难受，很难受，我都不太愿意开这个车，就这个情况啊。你用过了就离不开了，没用过，我当时也觉得 L2 挺好的，
1: 对，
0: 现在就离不开了，啊，现在离不开了，嗯，
1: 行，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知道了哈。
0: 为什么文远的没有普及？因为文远是做 L4 的，等到他 L3、L4 开始放开的时候，他会大量的下放到车辆，他本身研究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他更是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其实没有发力，主要是在做后场的这个研究，啊，不经常上高速，智驾无所谓。嗯，你像我对智驾要求就比较高。另外呢，近朱者赤啊，这位朋友哈，你的这个观点呢也对，但是呢，有机会哈，鸿蒙跑一趟，就试试任何鸿蒙的智能辅助驾驶，就在市区让他带你绕一趟，你的观点会改变的，啊，时代不同了。嗯，我现在就是896线的激光雷达哈，896线的激光雷达。在市区基本上可以做到99%零接管，896线我可以确定啊。到明年的时候，这个比例还会再一次的进行升高。你没摸过，你不觉得啊？但是你摸过了之后不一样。现在的智驾，比如说领克10的是 L3 吗？不是，啊，不是。 L3 要到明年7月1号国家才开放啊，才开放。领克10基本上是 L2.99。你这样可以理解，千里浩瀚的 H7， 我听说哈，未来是可以升级 L3 的，就是700的索尔芯片，那么未来可以跑通 L3。那么千里浩瀚的 H5 呢，反正 L3 的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小绿灯明显多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更多了。

0: been。
1: 智驾的算力和芯片有关吗？目前是这样，但未来不是这样。不是 L3 都能市区智驾了吗？L3 是可以脱手的。明年7月1号国家的政策法规出来之后，你市区开车的时候玩手机，这个是不违法了，已经不违法，不违法，法无禁止即可行嘛，对吧？然后我大家说一下，就智驾算力和芯片有关嘛，这个话现在对，未来不对。那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哈，未来的智驾的方案和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方案，并不是车端智驾，而是云端智驾，就是你的算力并不在你车上，或者说你车上呢有一个冗余，有一个最低保障。比如说我给你个200算力，以后200算力就不值钱了哈，我给你个200算力，就出了问题之后，那么200算力也能够帮你靠边停车 L2 辅助驾驶 L2.99 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你的 L3 级别智能驾驶和 L4 级别智能驾驶，以及到最后的无人驾驶，你的算力并不在车端，而在云端啊，就是云和车来进行互联。那么互联之后呢，来你这个时候跑高速，你的算力就会少一点，它调给别人。你这个时候在市区，你需要的算力多，它就会在云端调给你车，然后呢让你的算力多一点，转向会更快一点。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啊，就包括现在的我们简明确说，就是华为在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它的华为的双通道系统，就是它的 5G 甚至未来的 6G，华为在云端算力的备份和车机方面的互联，就是云和车之间的这种互联，它有单独的通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华为未来的智驾确实比其他品牌是要走得要更远一点啊，这最起码目前我们看是这样的。因此就未来的智驾，你说是不是靠芯片？不是靠芯片，芯片是你车辆的最低冗余值。我可以保证云断了你能安全停车吧，啊，不会出事故吧，好吧。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你的智驾依赖于云端算力。

联合 TT 和07买哪一个？你这个 TT 那个价格是扯淡的，虽然这个为五斗米折腰哈，为什么你们自己知道哈 ？TT 那个价格是扯淡的，少两万块钱不行，就这个车官方真实上市不会低于两万块钱的，所以这个价格你现在预售价格你就不用看了，等真实上市之后看看它到底多少钱。极氪 9X 和大众 9X 对比怎么样呢？不好比，极氪 9X 比大众 9X 贵20万块钱，不好比，产品的用料做工档次都不一样，这个东西啊，它属于一个级别差，那就宝马七系和宝马五系的区别了，是不是啊？这区别实在是太大。乐道80租店能行吗？反正乐道的租店喜欢我觉得都能买啊，但未来现在就需要智驾方面的这个提升哈，希望它能够早点再提升提升，我觉得会更好。那

是周五哈，我们节目就稍微轻松轻松，节奏稍微放慢一点。我都说了一周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中国车市的转型是非常明显的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最后几分钟哈，你愿意听我啰嗦就啰嗦，不啰嗦就算啊，所以您可以关机也无所谓。中国车企的转型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是老牌车企，现在不转型也是死路一条。你们就像我在上半段说的，有的留言都是属于捧杀的，就是我捧了之后，让他觉得做燃油车还是有希望，没有希望。再过，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大概再过不到两年，应该在一年到一年半这样一个时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奔驰的展厅一半是电车。你奔驰的 EQ 系列是不成功的，那是奔驰的第一代电车。那么奔驰现在的 GLC 就是已经是第三代还是第五代，我记不清楚了啊，就是全新的 GLC， 那个已经是高压架构加 Momenta 的支架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再盖一年左右的时间，奔驰的展厅最起码一半是电车。如果说它进步再快一点的话，那就是三分之二是电车。然后奔驰的 A 呀、啊。GLA 这些车型啊，根本就不会在展厅出现，我就以后 GLA 如果 A 在国内生产就直接出口海外。奔驰的小新能源车1000%会出现，我以奔驰举例，奥迪已经在走这条路了，只不过奥迪走的路是让上汽奥迪当先行者。为什么让上汽奥迪当先行者？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让上汽奥迪当先行者？这个厂家布局能看不清楚了吗？奥迪让上汽奥迪当先行者，是因为如果说这个电车燃烧了、自燃了、起火了、发生重大事故了、发生重大舆情了，它的这个舆情可控。其实上汽奥迪的电车现在能明显嗅到很多国产新能源的味道， E5 也好， E7X 也好，那是典型的国产新能源车。那么它为什么不放到一汽奥迪，而放到了上汽奥迪？他这样切割就等于是给奥迪造了一个防火墙，真出问题上汽奥迪割尾自断，断臂求生，那能不能不做呢？不能不做。所以说你能感觉到上汽奥迪实际上是一汽奥迪的一个什么，一个试点，一个新能源试点。而且怎么证明它是一个试点？你有没有发觉它怎么证明是个新能源试点？还有一个点，它还有一个防火墙，知道吗？能感觉到吧？没有四个圈。为什么上汽奥迪的电车不给四个圈啊？为什么不给啊？防火墙啊，它设了两道防火墙，一个是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的防火墙，品牌系统防火墙，另外一个就是奥迪标的防火墙。你能感觉到奥迪的布局吗？能感觉到吧？奥迪的布局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事实证明，奥迪在新能源转型现在来看的话，走在了 BBA 当中的前列啊，走在了 BBA 当中前列。那么现在就是奔驰明显想对它的五代 GLC 去进行推广，推广之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奔驰的 A 级 GLA、 奔驰的 C 级，甚至奔驰的 V 级都会是纯电，他们可能连插混都不做，

奔驰连插混都不做，因为奔驰基本上放弃了，原来奔驰有那个 E 的插混嘛，基本上就被放弃了，所以说他就是奔驰也会，但是奔驰就没有这种防火墙，很可惜他没有这种防，他没有防火墙，他上的就会慢啊，他就会慢，他就不会上上汽奥迪上的那么快。然后紧接着就是宝马，那宝马你能感觉到吗？就是 i3 换代了， iX3 换代，但是宝马换的非常非常慢。所以说在这三个品牌当中，奥迪走在了前列，因为它有个上汽的防火墙，奔驰紧接着要换啊，宝马明显是落后了。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啊，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在 BBA 三个品牌当中，理论角度上先行一步者目前是奥迪。啊，理论上是奥迪。你看我刚才分析的这个，我要不说你能想象得到吗？上汽奥迪它的规划并不是要产能，而是先行者和探路者，它是这样一个规划。那所以可能再过个一段时间，那再过个一段时间之后，奥迪是最先在整个豪华品牌当中去进行转型的啊，去进行转型的。那紧接着应该是奔驰，然后最后是宝马。那么你要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未来的3到5年生意相对较好的应该是奥迪，其次是奔驰，最后是宝马。啊，这是大范围来看哈啊，当然有没有可能人家奔驰、宝马后来者居上？难，因为他们因为传统豪华品牌哈，很重视合规、合法、舆情啊，舆情。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他们是油改电平台还是专用电车平台？现在奔驰、奥迪、宝马哪有油改电的车了？一台都没有了啊，一台都没有了啊。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下哈，有的人会说，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后了哈，有的人会说，国外人不造电车，对吧？国外人这个对电车就一般般，就是人家造油车，你们啊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呢？因为对于奥迪、宝马、奔驰、大众、标致这些公司来说，它经过了百年发展，它有一个非常长非常非常非常长的产业链，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产业链。我奥迪明天宣布减产50%，50%产能给电车，这个产业链就断掉了。这个产业链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人，你知道奥迪要赔多少钱吗？国际大厂不是不造电车，而是他们这么长时间，这百年来积累下来的产业链，不支持他快速换代。啊，所有的事情都是钱的问题，啊，都是钱的问题，绝对不是你们说的，我不造电车，我就觉得燃油车好。现在的电车的感受、充电、加速等等等等，远胜于燃油车。你们不要扯淡，说在国外欧洲什么电车啊就生产的少，那是因为欧洲的工会厉害。你敢把发动机、变速箱工厂给它取消掉，员工就能造你的反。他们要考虑这个问题，而我们中国本身就产业链刚开始，我们转型是快的，啊，是快的。所以，其实中国是厉害的，中国的汽车工业，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工业当中，我们转型远超国际各个品牌。最后这个观点你们可以不同意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

0: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别的地方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自己选购机油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0: 怎么选都是会痛没捷径，想被你玩弄，成熟的做个稳重的决定。 It's been too long， 一直迷恋着你的背。 Now it's time to go， 开始朝不同方向前进。不想你我不想以后在爱的勾心斗角，不想以后想在以后不再被留的过程。不想以后 yeah, yeah, 不想你了又想你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粘度标识。粘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回归生活的细节，不管际遇和心情如何，我们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点自己，收拾自己，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在入睡前感谢今天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请记得一定要先善待自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背负着爱前行，风景一路独好，有时候我们背负着欲望前行，觉得好辛苦但不愿放下。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欲望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我们却那样为它所累。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感情有时候就像信用卡，如果一开始保持良好的信用，即使后面失信也比较容易弥补和挽回，但如果一开始就失信，翻身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那么银行就会取消这张信用卡。想想自己的爱情信誉是不是一直保持良好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让好音乐继续萦绕在我们的耳畔。

原来时光并不能抹去我们心中的所有，有些人有些事在岁月的流逝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有些小事儿想多了就变成大事儿，有些细节想重了就变成心结，说来说去全是幻想而已。所以说人重类人，心重类心，做人要豁达一些才好。这个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放轻松。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

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

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每个人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你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

0: 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林黛玉的咳喘，贾府的富贵虚浮，冷香丸的繁复玄妙，这些看似闲笔的病案，实则剖开了大观园最深的机理。这本书作者李远达透过病医药养四重叙事，将个体病灶、家族颓势与时代暗疾层层揭开。药方虽多，却无一味能够真正的治愈身心，反倒让人看清困局本身便是唯一的症候。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翻开《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生活看似闲散风流，实则有一套规矩森严的内在节律。这个节律的核心便是作息有法。传统社会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贾府作为钟鸣鼎食之家，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古老的法则。然而曹雪芹的笔触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描摹日常，他总能在严整的法度之下挖掘出充满弹性与变通的叙事空间。荣国府中人的作息便是在这种法与变的张力中铺陈开一幕幕关乎健康、关乎人情、更关乎家族命运的深意。要理解贾府的作息，首先得厘清一个常被现代读者误解的事实：贾府中人一天只吃两顿正餐。这并非苛待，而是沿袭了古人庸孙二食的制度。贾府的作息以年高德少的贾母为中心，每日五更天，凌晨3点到5点，和府上下便已起身，卯正时分，也就是早晨的6点，梳洗完毕，开始一天的忙碌。正式的早饭或称庸食，要等到辰巳之交，大约上午9点到10点才摆上。饭后至午初是李氏休闲的时光，到了正午，按照惯例会有一个时辰左右的午休，这便是书中常说的睡中觉。申正，也就是下午4点前后，则用孙时，也就是晚饭。午初时分，也就是晚上7点，全府闭门上灯，安排婆子坐更上夜，结束一天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此严整的作息并非一成不变，曹雪芹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息随季节、事物与节令而动的种种变通。季节更迭，日光长短不一，作息也随之调整。夏日天长，凤姐便有午间歇一个时辰的规矩；冬日天短，贾母便道不敢睡中觉， 事物的繁忙程度也会打乱日常的节奏。秦可卿丧事期间，协理宁国府的王熙凤规定某正二刻我来点卯，勤勉异常。凤姐小产病倒后，探春与李纨李家也是每日清晨议事，午错方回房。而最引人注目的变通则发生在特殊的节令，元宵、中秋或是重要人物的生日。这些日子里，贾府往往会打破常规举办夜宴，元宵的灯谜、中秋的桂花与笛声都是这些不眠之夜的华彩乐章。在贾府严整的作息图谱中，睡中觉无疑是一个极富叙事潜能的特殊节点，它看似是对日出而作传统的一种温和背反，却意外地成为小说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孵化器。从生理层面看，午睡自有其益处，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便大谈午睡之乐，认为长夏之日午睡犹如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是养生的上佳之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在《练亭诗钞》当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午气的闲适诗篇，一句“武汉乍融残睡美”道尽了午后的慵懒与惬意。这份家族的记忆与文人雅趣，或许也潜移默化地流淌进了《红楼梦》的字里行间。小说中甚至还提到了怕停食的医学知识。第十九回，黛玉饭后自在歇午，宝玉便推醒她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这既是宝玉关心黛玉的体贴之语，也透露出饭后急卧可能不利于消化的朴素养生观念。然而睡中觉在《红楼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养生，它更像是一扇精心设置的窗，叙事者透过这扇窗让读者窥见了人物最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命运伏笔。最典型的便是第五回，贾宝玉在宁国府游玩困倦，与秦可卿的房中神游太虚幻境，若非睡中觉这一契机，那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宿命判词的太虚幻境便无从展开。午睡的私密性也使得它成为了展现人物关系与情感张力的绝佳舞台。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宝黛二人在午后的静谧中互诉衷肠，那份两小无猜的亲密只有在睡中觉的闲散氛围里才显得自然而动人。宝玉在午间闲逛至王夫人房中，与金钏儿的几句调笑最终酿成悲剧，午睡时分的慵懒与松懈似乎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让那些平日里被规矩所掩藏的情感与冲突得以浮出水面。更有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人的午睡都会被呈现。小说对于看与被看的选择，暗含着对人物性格与处境的评判。黛玉的每日加情思睡昏昏可以被宝玉撞见，湘云的醉卧芍药阴可以成为大观园中的一道明景，但端庄持重的宝钗，其睡态却从不是人。这既是叙事者对她恪守封建淑女规范的一种侧面书写，也使得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照绛云轩的场景更具冲击力。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

0: 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
1: 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凡此三食，形乃困薄。历代养生家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治胸膈，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性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蛋掉落，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这些虽是白日的宴饮，却足以让人窥见贾府日常用度的惊人。而夜宴的排场，无疑是在这入不敷出的经济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成为加速家族衰亡的催化剂。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饮食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套关乎身体与规矩的隐性学问。读者会发现，贾府上下遇到伤风咳嗽之类的小恙，第一反应并非进补，而是敬恶。第53回，晴雯因熬夜补雀金球病势加重，叙述者便点名贾府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敬恶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敬恶了两三日，再服以药物便渐渐好转。无独有偶，第42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多吃了些酒食，身体不适，王太医也只嘱咐略清淡些。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发热，
0: 盲太医变

直言，清清静静的饿两顿就好了。这种以饿治病的思路在古典医学中自有渊源，黄帝内经将饮食有节奉为长寿要义，孙思邈亦强调先饥而食，反对饱食即卧。然而禁饿并非万能，明代姜灌在《名医类案》中便记载了一则医案。南京瘟疫横行时，一位僧人饥饿难耐，哀苦素食，姜灌判断其为虚症，若照搬饿不死伤寒的俗谚，只会令患者愈发虚弱。于是他弃用进食之法，喂以稀粥，辅以补中益气汤，最终将僧人治愈。这让人不禁联想，贾府中那些娇弱的女儿们，若遇到辨证不准的医者，一味敬饿，是否会适得其反？与敬饿并行的是忌口的讲究。第34回，宝玉挨了父亲毒打，王夫人问起饮食，袭人回话时提到一个细节，宝玉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因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生怕将挨打后的热毒热血积在心里，硬是劝住了，只给玫瑰卤子。这一笔看似闲谈，实则见出袭人的细心与见识，也透出民间对酸梅药性的普遍认知，收敛之物不宜在气血郁结时食用。禁饿与忌口看似都是对饮食的减法，却恰恰是贾府饮食养生理念的核心。对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而言，如何在丰裕中克制，在享受中自律，才是真正的课题。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养生智慧，至今仍值得身处物质过剩时代的每一个人细细品味。读完这本《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再回看《红楼梦》，那些曾被当作闲笔的作息与饮食细节，忽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这本书让人恍然，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遵循各自的养生法则，却又无一例外地陷在无法解脱的身心困局中。宝钗午后的绣崩，宝玉梦中的喊骂，贾母中秋夜宴上的强撑，原来都是病根。它不只解开了红楼之疾，更照见每个人在节奏失序时代里的挣扎与自愈。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太纠结的鱼说，以前只觉得黛玉是病美人，读完才发现她的肺病与精神压抑互为因果。读者破译者说，宝钗的热毒和冷香丸被作者扒了个底儿朝天，冷静克制不是天性，是药物压制的病态表现。李远达用医学人文视角告诉你，那些药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治病，全是曹雪芹埋的顶级隐喻。读者切片师说，从个体病弱到家族衰亡再到社会危机，这本书构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三维结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苍山顶上飞鸿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3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临近，整个城市好像都热闹了起来，流光溢彩的灯饰挂满了街头巷尾，两侧的店铺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们忙着购置年货，走亲访友，浓浓的年味儿在这喜庆和喧闹中渐渐升腾。而年味儿总离不开那些过年的老规矩。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老舍的散文《北京的春节》，一起来感受50年代老北京的年味儿。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9: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熬成的。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 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的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儿，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线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与蜜饯掺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23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指向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23，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了正月初六才开张，倘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实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儿们在庙外摆摊儿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是最有名的。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 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冠脉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地制成各样的冰灯，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呢，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通过老舍的笔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春节景况。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篇同样是描写该时期春节的散文，来自梁实秋的散文《北平年景》。这篇散文是梁实秋1949年赶赴中国台湾，于漂泊中写下的记忆中北平过年时的情景。接下来的时间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过年需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吗？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呢？北平远在天边，徒迎梦想，同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祭灶过后，年关在耳，家家忙着把西香炉、西蜡签、西果盘、西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

痛风膜。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总要上下一新。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烟。这时节孝子贤孙磕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谓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堆、鱼冻、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作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只把人吃得头昏脑胀。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他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孩子们需要循规蹈矩，否则变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地做孩子状。除夕之夜，院子里撒满了芝麻节儿，孩子们践踏的咯吱咯吱响，视为踩碎，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视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机，视为压岁。新政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欣喜。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儿，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币之效。过年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吆喝六，老少咸宜，赌尽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龙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只把孩子们看得瞪眼啧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以火箭媲美的起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雷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了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儿、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店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儿，

0: 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琉璃喇叭大沙样，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很多人都说，现在过年比之以前缺少了很多年味儿。究其原因，其实是身份的转变。我们由年味儿的享受者变成年味儿的创造者，我们接替了父母的角色，承受了生活的重担，而将快乐的氛围呈现给孩子和亲人。但其实啊，家人快乐的笑脸不也是年味儿的一部分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他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他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待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十多人。2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就是骗局，李丽华一边追着这家中介公司想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他出国务工机会。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他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俊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他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

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俊军的说法，曾对孙俊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他找理由去了孙俊军家，看到孙俊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为了确认孙俊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有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孙俊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1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10个人加起来也才2万块钱。没想到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家阿姨辛苦忙活1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6-7千，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他已经接手了近1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1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2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

杨英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 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 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

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毅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曲线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事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毅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毅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

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都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声，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发。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
9: 傍晚时分，他在小白家吃了一顿有生以来最丰盛的晚餐。席间，小白偷偷告诉来凤说，李子豪约他明晚看电影。男生谈恋爱大多是走形式，而不是走心，李子豪也是如此。他穿着小白送的限量运动鞋，请他看了一场恐怖电影。可笑的是，小白睁大眼睛看完了全程，李子豪却被吓得大叫了几次，出了电影院后还大汗淋漓。他的眼神中带着残留的恐怖，还有一丝在小白面前丢面的尴尬。后续的活动他一直无法集中精神，总是四处张望，好像在被什么东西追踪一样。最后俩人草草结束，各自回家。隔了几天，李子豪的状态恢复了，两人又开始约会。沉浸在恋爱中的小白无暇去注意来凤最近过得如何了，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谈恋爱，只是偶尔上课走神，看到来凤的背影，他记起好像听来凤说过一句，薛氏怀孕了。但甜蜜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李子豪提出了分手，他将小白送的

0: 物一股脑的打包送回来，说了句，
1: 就当我配不上你，你另找他人吧。
0: 小白很伤心，觉得自己还没有嫌弃李子豪的胆小和动不动就大叫一声仿佛被吓着了一般的神经质，他倒先看不上自己了，还说什么
1: 就当我配不上你。
0: 哈哈，就当。被分手的空虚感和挫败感让小白的心空得生疼，他想找个人来诉说这件事，不然非得憋出毛病来不可。就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来凤家门口，他这才惊讶自己的记性好得出奇，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一下子就找到了目的地。开门的是薛阿姨，她脸色很不好，她有气无力地告诉小白来凤不在家。小白转身要走，薛阿姨却死死拉住她。
2: 许同学，能否求你再给点药？我们实在想要个孩子呀。
0: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求。小白想，旧社会农民向地主请求免点租子时的眼神大概就这样吧。然而小白又想起来，来凤似乎在某一个课间曾专门来告诉他说薛怀孕了。
3: 你不是已经怀孕了？
0: 薛阿姨抽泣起来。
2: 身子不好，没保住。这么多年呀，我们家单单是买药就花了不少钱，家里穷的连来凤的学费都要交不起了。这次怀上也是格外小心了，但架不住身子骨弱。
4: 妈，
0: 来凤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
4: 别说了。
0: 薛阿姨竟然立刻住了口，她什么时候如此忌惮这个养女了？
4: 就不留你在我家做了，我们出去说吧。
0: 来凤扯开薛阿姨拉着小白的手，小白本就想着快点倾诉自己的事情，巴不得早点脱身。两人在巷子里慢慢踱着，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了下来。
4: 你妈怎么突然怀孕又流产了？上次从你家回来，我随便买了一点补药给她，说是你给的，可能是心理作用带动了身体作用，没过多久她就怀了，可惜年纪大了，身子不济，没保住。
0: 来凤的口气淡淡的，像是在叙述别人家的事情。
4: 不说我了，说说你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现在你应该在跟李子豪约会啊。
0: 小白将分手之事告诉他，末了问了一句，
4: 你说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0: 来凤摇摇头，
4: 没听说呀。
0: 在高中生中间，八卦向来是传得最有时效性的，往往一个学生暗恋谁，在跟谁交往，一脚踏几只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大家知道的，更何况一个张扬人物的爱情，一举一动就像在直播一样。既然没有听闻李子豪爱上他人的可能性很小，那他为什么要同自己分手呢？俩人猜来猜去，天已经黑了。小白没有让来凤再送，一个人钻进巷子，朝着大路走去。夜晚的巷子有些像妖怪的洞穴，老鼠、野猫等不时流窜出来，发出阵阵怪叫。小白突然觉得害怕起来，因为前方有个高大的身影定定地站在那里，似乎正等他过去。第六感告诉他不要再往前走了，他定了定神，准备转身开逃，结果还没走两步，脖子就被勒住了。他挣扎，无奈身体像被锁住了一般动弹不得。就在他感觉到灵魂即将出窍时，身后的人突然飞了出去，他恍惚看到一个白衣青年站在了跟前，那个被踹出去的人重新站了起来，掏出一把闪亮的匕首划向青年。青年侧身闪过，又一记飞腿过去，那个人又被踢了出去。相差悬殊的实力让坏人放弃了再次进攻，他挣扎起来后向黑暗中逃去了。获胜者将小白甩到背上，月光下，小白看到他的左手腕上黑色的血液， 滴在地上，在泛着白光的石灰地上砸出一朵奇丽的花来。
4: S 城的春天似乎越来越长了。徐小白的办公室最奢华的不是装饰，而是自然风光。80多平米的空间有两侧落地窗，一侧望着不远处闪着灵光的山海，一侧可以看到 S 城市中心的一座著名的休闲商城。商城下沿街商铺林林总总，颇有特色，吸引着衣着光鲜的各色人等。每当工作累了，徐小白就端着一杯咖啡，天气好就看山海，天气不好就看人。说起工作，大学毕业5年了，没有经济压力的徐小白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在找工作和跳槽之间流窜，而是早早开了一间工作室，专门研究灵异。之所以下定决心做这种偏门，源于2年前吃毕业散伙饭的那晚。那晚同学们酒足饭饱之后开始变着花样疯玩，其中有一个游戏题目是请说出你心中最恐怖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讲的都是诸如差点被拐走、住酒店被人偷窥等等人为之事。虽说当时很害怕，但大部分人还能当个笑话讲出来，说明恐怖程度不过尔尔。直到一个戴眼镜的小胖子讲了2件事情。第一件，他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到6月份会有麦子收，那些被割掉麦穗的麦秸秆就像丢了脑袋的尸体一样被堆成小山包，落座在每家院子的墙角里。一个黄昏，小胖子吃完晚餐打着饱嗝出院子去溜达消食，正准备打开大门的时候，发现小山包后面背对着他蹲着一个小孩。他想，这是谁家的野孩子，准是被家长打了躲到这儿来了。
5: 哎，小孩，吃晚饭没呢？
4: 他冲着小孩喊了一句，小孩没有回答，且一动不动。小胖子定睛一看，对方耳朵上好像戴着一个白色的耳罩，怪不得没有回应。他走近一步，伸手过去想把小孩的身子转过来看看到底是谁，不想他的手刚触摸到小孩的肩膀，小孩的身体迅速往前一伸，竟一点点融进墙里消失了。而且他清楚地看到那小孩的耳朵上戴的不是耳罩，而是长了一圈白色的绒毛。小胖子当时就吓出毛病了，在床上躺了1个星期才养好。第二件事情则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小胖子的哥哥傍晚出去喝酒到凌晨2点一直未归，正打算出去巡时，院子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小胖子披上衣服前去开门，大门一开，只见他哥泥一样瘫在地上，看样子不像是自己能回家来的。他纳闷，送哥哥回来的人哪儿去了？这样想着，就拉下大门处的开关，门上150瓦的灯泡亮了。不远处，一个近2米高的人正直立立地站着。他想喊他进来坐坐，嘴巴一张，却再也喊不出声来了。因为他看到那高大的人，竟然没有五官。讲完了故事，不知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还是当年的恐怖深入骨髓，小胖子的身子牙齿都在打颤。除了那些固执的无神论者，众人都道他遇了鬼，有些感兴趣的还不断追问他细节。小白听了小胖子的故事，却迫不及待想回家。他想起小时候偷来的那本插画书，这么多年来他偶尔也翻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小胖刚才讲的那2个鬼插画里面也是有记载的。果然回家后拿出书来看，书上有2幅图画对应着小胖的描述，文字
3: 小白也能看懂大部分了。小孩唤为西孩，多生于北方麦熟之时，由麦香之气聚体生白色犬耳，可自由穿物，性鬼爱戏人。无脸男唤为九户，身高异常，无眼而口鼻，善雨夜穿行，心善，常驮酒醉者归家。至此，小白想到，普通人将遇到的所有灵异之事都归于遇鬼，然而这世上除了人及其所化的鬼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类似生物了吗？或许这本书能给到他答案。此后他将这本书奉为至宝，并混迹于各大志怪论坛，与全世界有共同爱好的人交流起来。后来为了方便，也开了工作室，当成一项事业经营起来。反正他的父母对他是放养政策，从未像其他家长一样定向地培养孩子，不管他做什么，只要不惹祸，不给家里添麻烦，怎么着都行。工作室一开就五年了，小白在圈里也小有名气，偶尔会有人请他去削个精、看个宅子，有的能解决，解决不了的，小白就称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久而久之，也就端出了一副老师的架子来。虽说没什么收入，但他不缺钱，无所谓。又快到开同学会的日子了，每年小白都会收到邀请函，但他从未去过。今年架不住大学同学微微的强烈请求，他决定参加一次这种回忆盛宴。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他答应出席同学会，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去大学找一个叫美美的同学，了解一件他跟微微正在研究的灵异事件。微微是这件事情的主人公，所以行动上比小白更显主动。同学会实在是个交际会场，都说毕业之后五年为一个分水岭，同学之间的收入会大大拉开。混得好的同学挺直了腰杆分发自己的名片，混得不好的，除了一些脸皮厚的在拍昔日同窗的马屁外，大家都在后悔来参加这种活动，暗下决心，要么混出个人样来，要么再也不来了。小白本不在乎混得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下也不免有些尴尬，因为他实在跟同学们解释不清楚自己的职业性质，心直口快的同学们更是替他翻译为神婆。最后小白是懒得解释了，直接拉着微微找小美干正事去了。啤酒喝多了就容易上厕所，每半个小时小白就要出去溜一下，厕所的走廊在最里面，要经过好几个包间。前两次都没事，就在第三次的时候，厕所旁边的一个包间闪出一个男人头来。小白只觉得这人好像有些眼熟，还未来得及想是谁，就被那人一把揪进了包间。一个山炮似的嗓音对着满屋子的人大喊：
1: 来来来，大家看看这是谁啊？
6: 徐小白。
3: 一个女的尖声叫道。这下小白看出来了，这包间里的人竟然是他的高中同学。真是够凑巧的，开个同学会都能撞会。拎着小白的男人正是李子豪，除了眉眼还依稀带点少年时的影子，发福的身材和啤酒肚昭示着那个风一般的少年也变成了油腻的中年男人。小白被一众人强按着坐下聊起天来，话题无非是高中时哪个老师怎么样，学霸们现在怎么样了，以及谁跟谁竟然结婚了之类的。说起谈恋爱，李子豪有点炫耀似的主动聊起了跟小白那段短暂的交往。他问小白：
1: 知道我当初为啥跟你分手过？
3: 小白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暗骂李子豪不厚道。知道，当初我配不上你这棵班草吗？李子豪摇摇头，拍着大腿说：
1: 其实小白，你真是个好女人，单纯又不势利，要不是发生了那些事情，说不定咱俩一路走来就成了。
6: 是啊，当初要是跟小白在一起了，能少奋斗好多年呢。
3: 有人打趣道。 虽然不知道李子豪所指的那些事情是什么，

0: 但小白心里暗暗庆幸那些事情发生了，真奇怪。对待年轻时的爱情，女人们总是觉得年少不更事，男人们却总是念念不忘。什么事情啊？值得瞒这么久？小白假装感兴趣，礼貌问道。李子豪的神色突然正经起来，且长吸了一口气。小白啊，我说这些希望你不要介意。
1: 记得咱俩第一次看电影不？那天我大呼小叫的，其实并不是被恐怖片吓的，而是每每看到关键时刻，你的背后就伸出一颗长着獠牙的头，瞪着毛茸茸的大眼睛看向我。幸好我是一个大老爷们儿，要是小姑娘能被当场吓死，后来出了电影院，我想着可能是自己的状态不好，产生幻觉了，也就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不管我跟你在操场手拉手，
0: 还是在肯德基吃东西，也出现了那些个乱七八糟吓人的东西。我实在受不了才跟你提的分手。不过说来也怪，真跟你分了手，那些东西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了。虽说手链击败挺难过的，但当年潮湿的心情早就像一场雨般被时间烤干了。至于分手的原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现在小白感兴趣的是李子豪口中的那些东西。
2: 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还记得那些东西长什么模样吗？李子豪晃动着满是酒气的脑袋，
3: 当时吓得都闭上眼睛了，哪敢仔细看啊！
2: 真是废物呀！小白心里想。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哎，对了，你们谁有来凤的消息？同学们纷纷摇头。
4: 哦，哎呀，高中毕业后啊， 就再没他的消息了。他性格孤僻，上学时也只跟你关系要好。如果连你都不晓得，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当年小白受到袭击，在家调整了好久才去到学校。不知为何，再去学校，他总觉得与来凤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两人聊天开始刻意避开某些话题，话也越来越少，以至于毕业后，
2: 双方都没有告知去向。
0: 小白，其实跟你分手后，我也担心你的安全。听说你在大学……
2: 李子豪又凑了上来，手机响了，是微微。
5: 哪儿去了？小美这边有重要的信息，快点回来吧。
2: 对不起，朋友催我了。
0: 小白举着电话，趁机溜走。参加完同学会后，小白连夜赶到办公室， 把从小美那里得到的消息以及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再整理消化一番。一切处理完毕后，接近凌晨1点了。他伸了伸胳膊，揉了揉酸痛的肩膀。办公桌上的小圆镜将这一切动作收了进去。他摘下整日戴着的帽子，镜中人头顶的头发灰白了一圈。哎，灰白色的头发又长出来了。 从高中起，即使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医药产业的父亲，也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头发不断变成灰白色。如今，还未30岁的他已经灰白了半头，可能过不久还会有全部变白的趋势。他苦恼却毫无办法。幸运的是，现在不仅染色技术发达，人们对发色的审美也越来越多元化。他盯着镜子很久， 终于决定将染黑的头发剪去，留下一头奶奶灰短发算了。奶奶灰说不定也不错，就想月球表面有一种高级的美感。小白端着一杯咖啡，本准备去看看窗前大海上的月亮，一阵悠扬的小提琴音让他改变了方向。他来到另一侧窗子前去寻找声源，是楼下新开的咖啡厅。 准确地说，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是清吧。拉小提琴的是个男子，巧合的是，他也留了一头白发。小白架起房间内的望远镜，朝着琴声的方向望去，那是个年轻男子，身着湖蓝色衬衫，身材挺拔，灯光下的脸是唇红肤白，表情清冷。小白的身体抖了一下，这种场景和感觉似曾相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4: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5: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4: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集。
6: 或许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某种联系。电话响了，是李子豪打来的。
7: 小白，那会儿我的话还没说完。其实分手后我挺担心你的安全的，记得当年我偷偷拜托奶奶找大师给你算了一下，大师说你八字太阴，容易克身边人，说话太难听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但我今天听说你在大学交的一个男朋友死了，如果事情是真的，我想还是把那个大师介绍给你破一破吧。喂喂，你在听吗？
6: 对不起，我有点事先忙一下。小白挂了电话，定定地望着窗外，往事涌上心头，不一会儿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第二天，小白跟微微在美美的带领下故地重游了学校，之后他带着打探和整理好的资料飞去了国外，这一走就是两个月。等回来的时候，微微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
8: 我叫微微，我第一次约小白是为了一张照片。咖啡厅 昏暗的灯光下，小白的脸上抹了一层暧昧的黄色。他大口喝着咖啡，
9: 快点拿出来我看看。
8: 我打开电脑，点击桌面上的一张照片。就是这张，你看看，能看到食堂门口的人吗？小白扶了扶眼镜框，睁大眼睛瞅了好一会儿。
9: 没人啊，你被小美骗了吧？
8: 我摇摇头。他到处打听我的电话，难道就是为了一张骗人的照片？这种玩笑开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小美是我的大学同学，自毕业后她留校当了老师，彼此间就再也没联系过。昨天下午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好像在学校食堂门口看到我了，刚要打招呼，身边的同事却说那人是自己班上的学生。失望之余，他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发来让我确认下。我打开照片，只看到学校食堂和远处几个学生，没有发现还有其他人。小美却坚持说门口那里明明站着一个女学生。如果单纯是这一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为照片传送过程中发生了某种我们不理解的数据丢失现象。但是你记得3年前我邻居收养了一个女孩的事情吗？我问小白。
9: 倒是有印象。哦，对了，当时你好像说被收养的女孩跟你长得很像。
8: 不止像，用我妈的话说简直是一模一样。而且后来我还专门回家了一趟，就是为了看她。我停了一下，不过很可惜没有见到。
9: 为什么没见到？
8: 小白问。因为她失踪了。听到我这样回答，小白有点吃惊。我没有理会他，继续说。其实现在回想下，当时好像也发生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刚到家那天，经过邻居家时，我妈指着她家的阳台说：“快看，小丫头在那儿。”我一抬头，阳台上却空无一人。当时想他可能转身进入房间了，也没太在意。但是第二天就听说他一夜未归，好像走丢了。直到后来我回了 S 城，也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听完我的讲述，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9: 你说小美见到的跟当年走丢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8: 我摇了摇头。不可能啊，当年那个女孩才8岁出头，就算长得再快也不可能5年内上大学的。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两件事儿有所联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跟小白就着这个话题讨论良久，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困极而归。再见小白是9月份，我告诉他跟相恋5年的男友张磊分手的消息。那次约在酒吧，我喝了很多酒，痛哭流涕。
10: 小白，可能以后我再也找不到像张磊一样对我那么好的人了。
8: 小白恨铁不成钢地说。
9: 那你还敢分手？
10: 太累了，我在 S 城漂泊到了28岁，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我特别恐慌，恐慌我何时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何时能结婚， 何时敢生孩子？恐怕再过十年，张磊连这些最基本的安全感都给不了我。
8: 小白对张磊的印象一直不错，听我这样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11: 哎，人张磊不也一直在努力吗？你对他也太没信心了吧？再说微微，你骨子里不是很高傲吗？什么时候也成靠男人养活的了？没错，蒋超群是能给你大房子好日子，但是你不一定是他这辈子的唯一。这种例子你又不是没见过，你还……
8: 我打断了小白的话。蒋超群是我师兄，我相信他不会那样对我，而且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暗恋他了。小白的口气略带讽刺。
11: 那你的意思是你们之间是真爱了？
8: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转头透过玻璃窗望向五彩斑斓的 S 城。 S 城容纳了近2000万的人口，其中有1900万像我一样白天在中心区的大厦里跑来跑去，晚上被挤在狭窄的巷子里。生活圈除去路边摊就是杂货店，大多数人不管怎么努力都终将会淹没在水泥森林里，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小白是那剩余的100万人，住在低密度的小区里，就算不工作，足产也能支撑完他这一辈子。所以我跟他根本不属于一个阶层，又怎能指望他的理解。跟蒋超群一起之后，我辞了工作，玩遍了这座我待了整整5年却不甚了解的城市，直到渐渐感到无聊了。我开始打电话给小白撒娇，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那晚酒吧的不愉快早就烟消云散了。他告诉我，前几天从小美那里得知，那个女学生也离校，或者说失踪了。我原本懒洋洋的身体升起了些许凉意，事情有些诡异了。小白，你经常研究各种鬼神妖怪之类的书籍，你觉得这属于灵异事件吗？小白回答，
11: 我在查资料，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这是偶然事件还是真的跟3年前的事情有联系，只是建议最好能实际去调查一下。
8: 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所以马上跟小白约好了，先去我家打听一下当年的事情。正值春季，家乡最美的时候，桃红杏白开得纷纷扬扬，小白忍不住感叹说，
11: 哇，你家真美，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怪不得前几年你总是要死要活地说想家。
8: 小白说的前几年正是3年前我刚毕业那会儿，第一次离家那么远，第一次感受到现实社会的残酷，我特别受不了 S 城满城的灰白色调和周围满脸冷漠的人群。那段时间我一下班就开始纠结，是继续留在 S 城呢，还是落跑回家呢，差点纠结成内伤。是啊，那时候特别讨厌 S 城，特别想回家，而且一做梦就梦到了小时候，我还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边开车边跟小白聊天，小白调侃笑道，
11: 那现在呢？现在有了蒋超群，你还觉得 S 城不如这里？
8: 我摇了摇头，哎，怎么说呢，以前因为没钱哪也不敢去，S 城在我眼里是高高在上的，生怕哪天被他踢走。现在蒋超群经常带我出入各种高档餐厅、音乐厅等等，我突然又觉得这座城市 在极尽所能地讨好我。其实说句实话，一直渴望得到的生活真正实现了，嗨，也就那么回事儿，没什么意思。小白说，
11: 你这样说蒋超群听到肯定会说你这个村姑不懂生活，没有品味的。
8: 我白了他一眼，他那么忙根本就没时间管我。小白笑了笑，
11: 那你受得了就这么被他忽视？
8: 我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涌上一股酸楚。小白从镜子里看了看我的表情，试探地说，
11: 其实我还是觉得张磊更适合你，他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8: 听他又提起过去，我假意专心开车，不想继续话题。一到家我们就开始打听，从我的邻居李叔那里得知，他是在一个黄昏的街头碰到那个女孩的。刚开始他还以为是我回来了，但一想岁数对不上呀，而且当时的女孩神情困倦，问他什么都说忘记了。李叔推测可能是被人贩子拐卖途中丢失的，就领回家来当亲生女儿一样养着。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我那次回家当天，女孩失踪了。我跟小白唏嘘之间，内心也有很多疑惑。
11: 她在这里住了多久？
8: 小白首先开口问，李叔回答，
12: 1年0.3个月。
11: 那你们没有给她拍过照片吗？
8: 李叔的眉头皱了皱，
12: 说起这个很奇怪啊，他走时候好像拿走了所有的照片，包括我们房间的。
11: 你确定他是自己走的，不是被人绑走或者走丢的？
8: 小白继续追问。李叔叹了口气说，
12: 哎，根据他留下的纸条上的内容，应该是自己走的。
8: 李叔边说边拉开书桌的抽屉，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张对折的纸条给我们。我轻轻打开一看，发现只是一张空白的信纸。李叔惊奇地说，
12: 怎么会这样啊？
8: 他把纸条拿回自己手里，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
12: 哎呀，没错啊，我记得是这张信纸啊。难道时间久了字迹淡掉了？不过其实也没写什么，就一句很奇怪的话，好像是因念而起，失念而没之类的。
8: 小白惊讶地说，
11: 她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说出这种文绉绉的话？会不会是她被别人绑架了，罪犯留下的？
8: 李叔说，
12: 不，她的字我还是能认出来的，而且当时房间很整齐，窗户也关得好好的，没有任何绑架挣扎的痕迹。我还报了警，警察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自己离家出走的。
8: 我跟小白交流了一个困惑的眼神，在李叔家稍作休息就回家了。整理好从李叔那里得来的线索，我跟小白又在家里享受了几天，然后启程去学校。小白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11: 这几天都没见你家那位打电话来，不会这么快就忘掉你了吧？
8: 我生气地说，你就这么见不得我们好吗？总找机会挑拨离间，再说我就不理你了。小白见我真的不高兴了，吐了吐舌头，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11: 这几天我联系了几个论坛里认识的朋友，跟他们说了有关这个女孩的事情，他们很感兴趣，决定等回到 S 城大家聚一聚，一起讨论一下。
8: 我说，是啊，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儿上，说不定啊，这能成为你们灵异界的新课题。事有凑巧，正想着回学校约小美了解一下照片的事情，大学同学发来聚会邀请的请帖，我强烈要求小白一起去参加。 虽然知道这样做可能让小白有些为难，再见旧人难免勾起他悲伤的回忆，不过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小美也如约参加了同学会，边吃边聊中得知女学生的失踪同样是无声无息的，而且她走之前提走了自己的档案，所以学校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她的家人。所谓名不告官不究，况且事关校方声誉，学校也就没有报警。谈完这个，小美说，
11: 微微，听说你和张磊分手了，你俩从大学就开始谈，到现在也快五年了吧，怎么说分就分了？
8: 我尴尬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小美接着说，
11: 依照张磊的性格，他心里肯定很难过，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8: 说到这里，我的心突然像被掏空一样难过。自从跟蒋超群在一起之后，我强忍自己不去打听张磊的消息。我知道他不喜欢一个人吃饭，不喜欢一个人睡觉，不喜欢一个人在家，干什么都喜欢等我。如今我难以想象他一个人孤独坐在电脑前，等多久却也等不到我。小美素知我性格的，看我突然沉默起来，就知道话题已经进入了雷区，赶紧识相地堵住嘴巴。小白拿出最擅长的一手，转换话题。
11: 小美，明天你带我们去学校逛逛？
8: 见有人帮忙化解尴尬，小美赶紧点了点头。第二天，在小美的带领下，我跟小白重游了大学校园，同时从女学生舍友那里看到了她的照片。那是手机上一张经过美化的照片，但仍然能看出跟我几乎一模一样。照片上的那个我腼腆地微笑着，依偎在湖边一棵柳树上，眼神中却透着忧郁。据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正在跟同年级一个男孩子谈恋爱。我决定去看看那个男孩。男孩长得很清秀，白皙的皮肤，干净的眼神，温暖的气质，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心想，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难道女孩不仅跟我长得一样，就连审美也一样？而且从男孩的穿着和手腕上的表来看，家庭条件肯定也不错。毕竟涉世未深，男孩有点害羞，跟我聊了好一会儿，才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话。
7: 他不回来了吗？
8: 我实话告诉他，我对女孩也一无所知。他有点失望了。
7: 你们两个人长得这么像，我还以为你们是亲戚，原来已经不认识他。
8: 走的时候没有跟你留下什么话吗？男孩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7: 他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看星星，他把头靠在我的胸膛上，说假如有一天他离开了，让我不要想他，又说回忆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当时我很不理解，正要问的时候他突然亲了我，我就再也没有问下去。
8: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过有关他家里的事情吗？他神情有点暗淡。
7: 他是一个转校生，大概八个月前来这里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也没想到他会突然不告而别。
8: 八个月前，是我刚遇到蒋超群的时候，同样上一个女孩出现的时间则是我最想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匆匆告别男孩去找小白。在回 S 城的路上，小白就开始联系他论坛上的朋友，他脸上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就像等待已久的猛兽终于闻到了猎物的味道。相对于小白的兴奋， 我的心却一直往下沉。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过旋律，心里漫起一阵轻轻的茫然。人与人之间，很多走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僵持，付出慢慢落空，心事慢慢沉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看着彼此越走越远。曾经攥紧的点滴慢慢散在风里，很多情绪说不出留不住，修补不来，只能静静看着起伏，习惯无能为力，学会收起牵挂，放下执念。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离散，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勉强挽留，慢慢明白

的渐旋律里藏着一场安静的远行，人生总免不了散落与分开，有些相伴走到路口，就只能各自朝着远方走去，心里有不舍，却不愿牵绊，只把柔软放在眼底。望着背影慢慢走远，情绪轻轻落在风里，只愿前路清朗，风雨有人照应，孤单时有微光相随，旧日交集留在记忆，不必多说，不必纠缠，就让相逢归于平淡，让念想悄悄安放。有些离开不是疏远，只是换一种方式默默祝福，远远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

0: 对自己开放。
1: 心底堆积了太多细碎情愫，卡在喉咙无处安放，那些辗转夜里生出的牵挂，那些相识一瞬暗藏的柔软，明明沉甸甸搁在心上，临到眼前却只化作沉默。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落笔，该怎么开口，害怕太过笨拙惊扰分寸，害怕说太多反倒疏远。一路走来，交集浅浅，情愫深深，许多念想终究只能独自收好，轻轻藏进光阴。有些人适合放在心底，不必细说，不必求证，默然相望已是温柔。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里总有起落浮沉，心事也难免被外界牵动，

日子走着走着，容易顺着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被琐屑裹住，慢慢忘了舒展，慢慢懂得不必等谁来成全，不必靠境遇来烘托，心绪不必依附旁人，也不必拴在过往，把纠缠轻轻放下，把为难慢慢收住，允许自己浅浅生活，慢慢偏爱自己一点，风来便迎，光来便收，只顺着本心安放情绪，让眉眼松弛，让日常轻盈，余下时光只向着温柔走，好好对待自己。

0: 夜色沉沉的时候，心里也会落着茫然，很多期待看似遥远，仿佛隔着层层幽暗，走着走着才发觉微光从来都不在别处。那些悄悄积攒的心意，那些默默熬过的时辰，都会在安静里慢慢舒展。平凡的路途不必急着发光，不必追着热闹，一点点沉淀，一点点靠近，在清冷里护住柔软，在漫长里守住天真，总有一刻心底藏着的小小光亮会轻轻散开，像落在人间细碎的光，安静澄澈温柔地照亮一程来路。
1: 你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望来时的路，才发觉光阴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少年的心干净又纯粹，眼里盛着柔和，藏着懵懂。一路长大，看过起落，经过离散，心事一层层变多，情绪也悄悄沉了下来。偶尔在安静的时候，会想起最初的模样，想起那些不加防备满心热诚的日子。原来最简单的温柔都留在浅浅时光里，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只愿心底还留一点澄澈，留一点微光，守住当初那份干净，慢慢往前。

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恐怕就是我们越来越重口味了。最流行的零食是辣条、鸭货，销售量最高的泡面是藤椒口味的泡面火鸡面，最风靡的外卖是麻辣烫、小炒肉。难得走下楼聚在一起吃顿饭，端上来的也多半是烧烤、酸菜鱼、小龙虾等等。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口味正在摧毁我们的身体。前段时间呢，雨飞看到了几则新闻。23岁的丽丽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总是胃疼，她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总是吃一点止痛药就搪塞过去了。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的体重一下子瘦了10斤，并且呢还出现了便血的情况。见到情况不对，丽丽就去医院做检查，最后呢发现自己竟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医生告诉他，由于他来就诊不及时，所以呢已经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丽丽和医生聊过了才知道，自己得胃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饮食不规律所造成的。丽丽在公司做文案工作，早餐常常就在路边随便解决了，因为午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米皮儿、凉皮儿、麻辣烫、砂锅就成为了她的主要选择。其中呢，她尤其爱吃麻辣烫，一周5天的上班时间可能有4天都是麻辣烫。为了弥补午餐的不足，丽丽的晚餐又常常吃得很丰盛，水煮鱼、小龙虾、烤肉，一切重口味的食物都是她的最爱。就因为这样，丽丽肠胃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呢就引发了癌变。26岁的沈阳姑娘小薇经常肚子肿大，疼痛难忍，被家人送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 肚子里面都是腹水，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小薇是广告公司的策划，每天三餐都不定时，她最爱吃重口味的东西了，麻辣烫、酸辣粉、水煮鱼，天天吃的不亦乐乎。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让她常常胃疼，扛不住的时候呢，就吃点止痛药，直到腹部凸起，一到晚上就疼得受不了，才告知家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薇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不幸离世。她的主任医师说，小薇并没有胃癌家族史，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是主要的原因。去年一月底，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ICU 病房转来一个严重昏迷的15岁少年。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该少年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而中毒原因据他父亲介绍，竟是少年当天食用了15包辣条所致。少年的主任医师介绍，少年入院时曾出现肝肾功能的损害，入院之后呢，立刻上大呼吸机辅助呼吸，而少年当时的小便更是呈现出了不正常的酱油色，经过了洗胃、催吐、导泻等处理之后，病情呢才相对的稳定。医生徐自强认为，少年吃的辣条里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亚硝酸盐与血红蛋白作用时，会使二价铁氧化成为三价铁，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失去了血氧的能力，进而造成了组织缺氧。通常情况，一般食用 0.2 克到 0.5 克的亚硝酸盐就会引起中毒，食用1克到2克的话就会导致死亡。而此次少年所吃的辣条当中啊，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如果长期大量食用，产生的叠加效应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人工色素、甜味剂等摄入过量，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所幸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少年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17年4月，江苏一位27岁的女子连续吃了4个月的麻辣烫，之后发现自己胃肠不适，一吃就吐，暴瘦了40斤。患上厌食症的她情绪低落，更伴有停经，人生从此被毁掉。17年9月，南京一位30岁的男子因为酷爱烧烤，患上了肠癌晚期。他七天之内呢，至少有5天是在吃烧烤的。半年前开始便血，以为是痔疮，没有太在意，送到医院就诊已经是肠癌晚期，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19年2月，浙江一家五兄弟四人接连得了胃癌，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特别爱吃腌菜等高盐的食品，酸菜、豆腐乳、腊肉是他们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10年，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曾联合清华大学对国人的饮食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在各种口味中，喜欢辣和咸的人最多，加起来呢，近60%。将近一半的人每天至少吃一顿辣，八大菜系中喜欢川菜的人占到了一半以上。有研究表明，辣味本质上是一种痛觉。人的大脑在痛觉刺激的时候呢，会释放内啡肽来减少刺激，而内啡肽具有成瘾性，也就是说啊，当你对辣味上瘾之后，你的舌头对其他的味道就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久而久之呢，你会觉得只有辣味能够带给你快乐。可是普通的家常辣菜根本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美食的追求，而外面的水煮鱼、麻辣香锅、烧烤等等这些食物会放上带有大量添加剂的酱料，这些酱料刺激着你的味蕾，令你越来越对它们欲罢不能。尽管人们知道常吃重口味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很多麻烦，例如盐的摄入太多导致钙的流失，辣椒腐蚀了胃黏膜等等，但是呢，就算是饱受便秘、起痘、上火、口腔溃疡之苦，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对重口味的向往。所以啊，与其说重口味是一种美食，倒不如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喝奶茶的100种理由，今天加薪了心情好，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庆祝庆祝。 今天和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喝一杯奶茶缓解自己的不开心。今天看了一部电视剧，哭得稀里哗啦，想着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不给生活加点甜？这个笑话看似好笑，却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心理暗示。无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都能找到理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理解？你想喝奶茶，和你的心情好坏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找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但光是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坏的影响。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明知道这个东西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放纵自己，天天和这个东西纠缠不休。喜欢这些重口味食物的小仙女们，别再图一时的舌尖痛快了。那么爽过之后呢，收拾残局的却是日渐被搞垮的身体。让我们清淡饮食，享受健康生活。也许一开始呢，你会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但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即使不加过重口味的调味料，你的一日三餐依然可以很鲜美，因为食物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味道，只等你的舌尖慢慢的去开发。谁能控制住自己的舌尖，谁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人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人活着谁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困难，他有他的苦楚，你有你的不易，他有他的艰辛。我们都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我们都在努力地坚持着。生活的压力确实很大，我们要看开点，看淡点，记得每天要给自己一个微笑，别让心情影响了人生，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这篇《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每天，当细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满飘窗，当周啾的鸟鸣像一首美妙的音乐淌过耳膜，告诉自己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人活着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动，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人活着像沙漠中的骆驼，驮着重重的负担在广袤渺茫的荒漠跋涉，不知何时是尽头，何日到终点。有时候付出和收获不一定能成正比，付出很多收获甚微，有时候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拥有的喜悦，却已是永久的失去，那份蚀骨的疼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很欣赏曾国藩的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心情。这个世界永恒只是一种奢望，说好一起走的人，走着走着，其实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失去的东西就像一枚石子沉入大海，不要寄太多希望，失而复得，无法得到的就像沙子一样，一把扬了它。虽然我们都渴望一份懂得，可是芸芸众生

不会人人懂你，漫漫人生也不会事事如意。微笑着告诉自己，就算没人鼓掌也要展翅飞翔，就算没人欣赏也要物自芬芳。我们无法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环境，却可以改变心境。无需抱怨，无需哀叹，相信花开花谢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归宿，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沐着岁月的馨香，微笑着做一个随缘的人。有些东西不去刻意强求，有些事情随缘随性就好，该放手的绝不强留。终有一天，时间会告诉我们，经历过的都是财富，有的可以遗忘，有的可以珍藏。做人无需自卑，也无需自负。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昂面花。做人要像竹子，谦逊矜持，像梅花，清雅傲然。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情，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如果累了，就试着做一个闲散的人，不去管烟云流逝，不去问季节流转，把梦想和烦恼通通装进口袋，让心乘一叶兰舟随意飘荡，赏一赏秋水长天，看一看落霞孤鹜。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生活不要负累太多，否则呢，心会承受不起。纵有烦恼三千，不如拈花一笑。再大的事，明天都会成为故事，沉溺其中于事无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情非得已，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不管怎样，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林清玄曾经说过，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所以无论怎样，无论遭遇什么，都不要一味地蹲在山谷哭泣，记得给自己微笑，给自己鼓励。一盏茶，一本书，还有一把石椅，静静地倚着时光的角落，看着葱绿的常青藤爬满围墙，烦躁的心瞬间也就安静下来了。看，围墙那么高，常春藤细小的弱茎倔强地攀爬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翠绿都是惹人敬佩的坚毅。墙再高，只要肯攀登，就能爬到想要的高度。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你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1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5日发生过什么事。978年8月15日，南唐后主李煜逝世。1769年8月15日，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诞辰。1878年8月15日，我国第一套邮票发行。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仓皇避难。1900年8月15日，慈禧将珍妃投于井内。1914年8月15日，巴拿马运河开始通航。1947年8月15日，英国同意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会成立。1962年8月15日，雷锋牺牲。2001年8月15日，龙门石窟等四处古迹被授予世界遗产证书。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我想啊，大家听着应该都不陌生。它的作者呢，正是千古词帝南唐后主李煜。是的，作为一个帝王，李煜呢无疑是一个失败的君主。他沉迷风花雪月不能自拔，明明心理上是想着要振奋国家，但是性格懦弱，不听劝阻，错杀朝廷忠臣。在国破家亡之际，坐在囚车上的他依旧吟着自己心爱的词赋。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978年8月15号。随着这一天南唐后主李煜的逝世，我们来聊聊关于他的故事。公元961年农历六月，在南唐的首都金陵，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正在举行。有一位名叫李从嘉的青年，正一步一步走向那张象征着最高权力的龙椅。从此，他将拥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李煜。李煜在他七岁时，他的祖父李昪去世，父亲李璟继位，历史上称为是南唐中主。作为帝王，历史学家评论李璟说，空有侵略之志，却不会用人。公元949年，李煜13岁，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大雪纷飞，李璟呢命群臣登楼赋诗，同宴唱和，并且让人集成图册。这次活动在李煜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父亲的雅号啊，让他感觉到特别亲切。对李煜来讲，李璟呢是一个理想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不仅为儿子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还引导鼓励他走进一个广阔的文学艺术世界。在南唐温柔缱绻的审美氛围中，少年李煜逐渐长大。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本来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做一个富贵闲人。但他生在帝王家，眼前还有皇位，来自兄长的忌惮，给李煜的快乐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史书记载说，他目有一目重瞳，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两个眼睛，他有一个眼睛上面就是有两个瞳孔。其实坦白来讲啊，这可能是一种眼科疾病，但是在古人认为这是异象，因为相传舜帝就是重瞳， 而西楚霸王项羽也是重瞳，所以人们认为这重瞳就是贵人，具有天命的象征。那么在这种信奉君权神授的年代，李煜的长相自然就是引起了太子弘毅的忌惮。来自兄长的逼迫让李煜感到害怕，他通过各种方式向太子表白自己对这太子之位毫无兴趣。为了避祸，在皇宫这个权力场中心，他过上了隐士的生活，把自己隐匿在五光十色的文山一海，在其中找到了精神家园。他对皇权毫无兴趣，沉迷艺术既是避祸，也让他的天性得以伸张。然而啊，天教心愿与身为，他想要的自由很快就结束了。在他叔父和兄长先后去世，皇位就这样砸在了毫无准备的李煜头上。李璟的性格决定了南唐的命运，也决定了继任者的命运。在风雨飘摇中，李煜越过青葱，走向命运为他安排的一切。但真实的历史并不像后人所想，面对北宋的虎狼之师，兵弱国贫的李煜坚守金陵一年之久，可算是北宋统一战争中除了有辽朝支持的北汉之外最艰难的胜利。最后宋军在战力强盛之下屡败唐军，最终形成了对金陵的包围，局势无可挽回。李煜展现出帝王而非文人的一面，他指挥部队拼死守卫，还向契丹请求援兵。公元975年11月，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金陵还是被攻破了。众多忠于李煜的大臣，比如陈桥还有钟倩等等，均自杀殉主。而原本誓言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的李煜，却未能见诺向宋军投降了。被押解到北宋都城之后，李煜强忍了两年才被杀。随着江南各地的抵抗都已失败，历史上的今天，42岁的李煜在极度痛苦中被结束了生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来，大家跟随我的讲述，一起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镇国公在兰神色慌张地跑入到仪鸾殿内，向慈禧太后慌乱地喊出了这句话。这一天呢，是1900年的7月21号凌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第二天。心力交瘁且一夜未眠的慈禧听到在兰这话之后惊慌不已，他慌忙穿上宫服欲投水自尽。在兰赶紧拉住慈禧的衣服，急切道说，不如先避之，徐为后计。慈禧被在兰这一拉一喊迅速冷静了下来，他换上了一件蓝葛布，又命李莲英为自己换上了老妇人的发型。正在这个时候，光绪慌慌张张地进了暖阁，没等他开口问安，慈禧就吩咐道，赶紧换了衣裳，穿这身不行。没等光绪帝反应过来，宫女们已经上前为皇帝摘取了红缨帽，脱去袍褂，穿上了一件深灰色的夹袍。皇帝的袍子大而旧，看起来就像个落魄的教书先生。光绪换装的档口，慈禧一直在思考着一个和光绪有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来处置正被幽禁的光绪宠妃珍妃。人都说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关系，帝王家的婆媳也是如此。对于这个儿媳，慈禧心里多多少少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她也曾想过要对珍妃好，可是无奈呢，这女子天性自由，还多次和自己对着干。放眼整个大清，敢公然违抗她旨意的人，还别说，可能就只有珍妃这一人了。慈禧是心理学概念当中九型人格的第八号人格者，什么意思呀？就这种人格，她的典型特质是好主导，喜欢领导人，敢冒险，权力欲强，不畏难等等。他们的信条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最大忌讳是个人权威被挑战。这偏偏不知心理学为何物，也并不懂人性的珍妃屡次触碰慈禧的忌讳。她几次三番挑战慈禧权威，每一次她都没吃到好果子。就这样，和慈禧相当不对付的珍妃，后来呢，她还支持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主张。慈禧扼杀了维新变法之后，曾将光绪囚禁在瀛台，替光绪帝发展了不少人才的珍妃受到牵连，并且幽闭于钟粹宫后的北三所。那继续回到前面的故事啊，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准备仓皇出逃避难，那么这个珍妃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幽禁冷宫多时的珍妃看起来已经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慈禧心里啊并没有想好要如何处置珍妃。猛地见到她这副模样，再看看自己今时这身打扮，她竟然动了恻隐之心。很快，慈禧的心就硬了起来，因为她发现啊，珍妃给自己道吉祥时竟然很敷衍。慈禧再次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还吉祥什么啊，洋人都要打进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慈禧扬着下巴道，她 他连正眼都未瞧珍妃。珍妃愣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珍妃的声音呢，依旧是像昔日一般干脆简练，透着一股子谁也不服的劲儿。这股劲儿让慈禧很不悦，于是他在心里就暗下定论说，这个人不能带走，带走必然是麻烦。所以他悠悠道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珍妃突然脱口道，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啊，慈禧听了这话，眼睛里闪出怒火。为啥呀？这九型人格里面第八号人格的最大特质就是，我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指导。偏偏这珍妃一个晚辈，一个被幽禁的妃子，还竟然敢来指导她，死到临头还敢胡说八道。为了让珍妃死得明白，慈禧怒目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来人把他扔到井里去。珍妃这一下才突然意识到，哎，这情势有多严峻了。她大声喊着说，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可惜啊，这此时的皇帝根本就不知道他正在被召见。随即呢，珍妃被崔玉贵和王德环连揪带推，就带到了顺贞门内的井里。历史上的今天，1900年8月15号，慈禧下令将珍妃投于井内。处置完珍妃之后呢，慈禧的心神反而是更加安定了。1902年1月7号，也就是珍妃被处死一年多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回到北京。回北京的第三天，慈禧便发布懿旨，为珍妃平反昭雪。这道懿旨并未对珍妃之死做任何方式的说明，只说寄于宫内靖难。显然，慈禧在珍妃之死上采取的是模糊处理法。同时呢，慈禧还肯定并且褒扬了珍妃之死是寻属节烈可嘉。因此，嘉恩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从慈禧为珍妃平反的速度来看，慈禧当天啊下令把珍妃扔到井里，多少是因为仓皇逃窜时被气急了所致。回头看，若当时珍妃能够说几句软话，并且不再挑战慈禧的底线，或许她定然不会落到如此下场。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这一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

0: 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每年暑假，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都会迎来一波儿童包皮手术的小高峰。不少家长一边在群里讨论要不要割，一边心里直打鼓，孩子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怎么选手术方式，术后该怎么护理。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家长们最关心的几件事、认识误区、手术方式怎么选、术后护理怎么做，一次性说清楚。首先，先认清几个常见的误区。包皮长就必须割？不一定。包皮有保护、保湿、减少摩擦等作用。随着孩子长大，包皮口逐渐松开，包皮与阴茎头慢慢分离，很多孩子会自然改善。单纯的包皮过长，只要每天能翻开清洗干净，没有反复发炎，完全可以不用手术。所以家长们要记住这一句话，能自然等待的不着急动刀，真正有问题的也别拖到反复感染、排尿困难才处理。越早割越好？不是的。3岁以内绝大多数男宝存在生理性包茎，这是身体自带保护屏障，无需干预。6岁前若无症状，通常不需手术。肥胖孩子因脂肪堆积导致阴茎外观短小，应先控制体重再评估，盲目手术效果不理想。哪些情况建议来儿外科看看？如果孩子有下面几种情况，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儿外科或儿童泌尿专科评估。排尿时包皮明显鼓包，尿线细，分叉，尿不尽，甚至排尿费力。包皮、阴茎头反复红肿、疼痛、流脓、有异味，包皮口发白、变硬，像紧箍圈一样翻不开，包皮翻上去后卡住回不来，阴茎头肿胀发紫，这是嵌顿包茎，需要尽快就医。手术方式怎么选？目前临床上主要有3种方式。一、传统包皮环切术，医生用手术刀精准切除多余包皮并缝合，优点是费用相对较低，对包皮粘连严重、形态不规则等情况适配度高，缺点是手术时间稍长，约30分钟，恢复稍慢。二、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术，采用类似环形订书机的吻合器，一次性完成切割和吻合，优点是时间短、出血少、切口整齐、恢复快，缺点是费用比传统手术稍高。对于包皮严重粘连或存在特殊畸形的情况，灵活性不如传统手术。包皮套扎术，通过套在包皮上的环形器械，让多余包皮自然缺血脱落，优点是微创，无需缝合，缺点是恢复期较长，约2到3周环形才落，水肿较明显。连云港妇幼小儿外科已经建立起一整套适合小儿特点的精细操作规程，以及专科治疗和护理常规，可独立开展小儿各种先天性畸形、急腹症、肿瘤、创伤、泌尿生殖器官疾病和新生儿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小儿腹腔镜手术。目前专业内设有新生儿外科、小儿普通外科、小儿骨科及矫形外科、小儿泌尿外科等亚专业。门诊位置1楼 B 区，咨询电话0518-8515-5087。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